0: 回到屋里的孔秀方玉赶紧站老师和本宅的主人坐下，同林不需要遮遮掩掩的看了看孔秀。孔秀啊，
1: 乌鸦老师
0: 跟你说点事儿。方才本宅的主人把我找到外边跟我商量了一件事儿，他有意将女儿张小霞许配给你，不知道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不必勉强，有话公开说。
1: 哎呀老师，现在大敌当前，咱们正保着年钦差西巡，在这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提到个人婚姻的事情呢？这件事情弟子早同意了，可大伙一听这个乐呀，这位怎么说话大喘气。
0: 佟林一看他又耍活宝，把脸往下一沉，你到底乐意？
1: 乌鸦老师做主，怎么的都可以。其实他是乐意。
0: 佟林大喜，这件事就定下了。双方交换了表记，不过呢，这事儿先咬到这儿。至于什么时候完婚，那现在没法商量，因为现在的形势不允许。人家张敬忠也明白这事儿，换了表记之后，哎呀，对待孔秀那就当儿子一样，非常热情，给孔秀拿了两根金条，四个小宝，
1: 可把孔秀给乐的，这边真不错呀，人财两旺，既病了亲了，还发笔小财。
0: 孔秀又一想，就即使将来这门婚事不成，起码这点干货我算落到手了。他们在这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张敬忠准备了一辆马车，把申月兰招到车上，派了四个仆人在这看押着，佟林等人上了车子，跟张敬忠洒泪分别，起身赶奔云州大同府。路上无话，等到了公馆了，穿云白玉虎刘俊一看老师回来了，把孔秀也找来了，还有个年轻的后生不知道是谁，把刺客也抓住了，到里边一送信儿，年大人师爷杨有之书童所有的人全接出来了。佟林一一见过，告诉刘俊把申月兰周到里边，他已经受伤了，然后重赏跟来的几个人留下吃了一顿饭，打发他们回去。车和人走了咱不说，单表佟林见着年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又把小昆仑方玉叫上来拜见年大人，见过刘俊各位师兄弟。大伙一看又多了个帮手，当然是高兴。当天晚上年钦差审问了申月兰，他妈这小子还挺横的，他脖子梗梗着，眼珠子立立的，尽管身受重伤仍然不服不愤，但是他心里清楚，人家问啥要不说那是自讨苦吃啊，想跑那是跑不了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报同了家乡住处姓名。最后年的人问他，谁派你来的？燕王富昌派你来干什么？

0: 要你的性命，宰你来的。可惜天不佑我，如今落到这步田地，这都是时也、命也、运也。年的人点了点头，好啊。那么你现在后悔不后悔？
1: 没啥后悔的。
0: 年的人，在你眼里认为我是国家的反叛，可我自己认为我是英王驾前开国的元勋。你们保的是康熙，我们保的是英王富昌，这就叫各为其主。至于我叫你们给拿住了，这也无所谓。两国相争嘛，总有死人的时候，我愿意去那死的，那也能青史标明，流芳千古。年的人，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杀剐存留你随便吧。画工，欠字画押，画了工了。怎么处置他？年的人跟师爷一商议，这是一点小菜儿，杀他不杀他无济于事，暂时把他押到大同府死囚牢，让大同府严加看管，待剑山蓬莱岛破了之后，然后一并处置。有他这个口供比什么都主要。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大人又休息了两天，这开始起身继续西行。他有铜铃跟着，年的人高兴坏了。这一天就来到陕西凤翔府。这个陕西凤翔府的知府、本地的文武官员都在十里接官厅迎接钦差大臣，仪式相当隆重。等进了城一看呢，老百姓夹道欢迎啊，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鞭炮齐鸣。年的人让人把轿帘打开，探出身子，不住的挥手致意。老百姓眼睛既盯着年的人，又盯着马上的铜铃。我那谁呢？还用问？紫微微的脸庞，当今的名人儿，铜铃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啊，那后边那些他徒弟呢？你看，人铜侠可多威风，大家羡慕的不得了。当天打下公馆，年的人一路上劳累了，对拜会这些人一概挡驾，要早早的休息。他们住这个地方是福星客栈，衙门给包下来的，闲杂人等一概都打发了。本店的伙计、掌柜的也都搬了家了，完全换了凤翔府的官人，在这站岗放哨，服侍年钦差。因为年的人的身份在那摆着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来的，要在本地面有点差错，地方官担不了这个责任。知府跑前跑后服侍着年的人。后来年羹尧觉着于心不忍，让知府回衙了，用不着这样。铜铃呢，照顾着弟子们全都安顿好了，前后院查看查看，把岗哨也全安排得体。铜铃转身回自己的房，刚到房中，刘俊进来了。老师，您猜谁来了？您的好朋友来看您来了。哦， 同林响、凤祥府我没什么好朋友。刚然一愣，外边乐着进来仨人，海川，我们提前到了一天，在这等着你呢。佟林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站起来迎接，头前走的正是镇东侠侯廷，后边跟着二侠侯杰，再后边正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跟着也来了。佟林一瞅老哥哥们到了，当然是高兴，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就到了。海川啊，都想你啊，离开你吃不香睡不稳呐，非得跟你在一起不可。镇东侠说这话真不假，从哪来的？山东曹府林。都想佟林呐、啊，哥仨一商议，干脆回去到北京看兄弟去。结果到了北京，见着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说走了，跟年的人查办四川去了。这老哥仨带着俩孩子马不停蹄按战赶到凤翔府。哎，头一天住的店房，今儿个听说大人进了城了。他们到街上看热闹，一瞅年的人佟林小弟兄们全到了，进了公馆，这老少五人才来拜会呀、啊、这都是老朋友了，见面都彼此非常高兴。二侠侯杰说了，海川呐、啊、见不着你的面我们没抓没落的，失魂落魄是失寝不安，看来啊这一辈子咱哥们儿是离不开了。二侠侯杰说的完全是实话，你看这个人想人呢、啊、不一定是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其实男的也想男的，就看看交情深还是浅。二侠侯杰说的发自内心，真愿意跟佟林在一起，佟林呢也离不开这些人。大家坐了那么一会儿，李宽李吉拜见老师赶紧归队，然后佟林陪着三位侠客来见年钦差年羹尧。年的人呢通过雍亲王胤禛跟这些侠客也十分熟悉，起身迎接，赶紧让座，谈笑风生，不分彼此，有什么说什么。免得人一笑，三位侠客你们来得太好了，你看海川不来你们也不来，海川刚到老三位就到了，这叫梧桐树引凤凰。老三位对不起，来了不叫你们白来。大人您吩咐，此次本院奉旨西巡，正在用人之际呀、啊、我深知这一路之上不那么太平，光靠海川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希望老三位还得给我帮帮忙啊，多咱把我送到四川，多咱平了剑山蓬莱岛，老三位再回家不知道怎么样啊。还仨人一看这好，看朋友还走不了了，佟林也再三挽留，三位侠客也点了点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们就在这儿给海川打打下手吧。摆宴这块隆重接待几位，这一天呢过得非常愉快。到了晚上，年的人还有些公事要处理，在后院，佟林陪着三位侠客在前院， 谈着离别的情况和十三省总镖局的情况，谁也没想到会发生事情。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刚到9点左右，佟林就听着后窗户有人喊了一声：“杀人啦！杀人啦！”这是谁喊的？屋里的人大吃一惊啊！佟林头一个窜到院里，老三位在后头紧跟着，转身行，奔大人住的那屋。最关心的是年羹尧啊。等来到后院大人的房中一看呢，没事儿。年羹尧穿着一身便装，正跟师爷杨有之探讨公事呢。杨有之呢，戴着个花镜，边写边点头。年的人戳戳指指，正在这指示着。旁边还站着个茶童，什么事儿也没有。佟林他们这一进来，把年羹尧还吓了一跳。哎，海川，有事儿吗？有点事儿。大人，您不没事儿吗？年羹尧乐了，我这不挺好吗？什么事儿没有啊？海川呢？看你脸色都变了，莫非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佟林一看也别瞒着了，大人，方才我陪着三位老哥哥在前厅谈话，突然有人喊了几嗓子，说杀了人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故此才到后院观看。您这没事儿那就好了。这谁喊的呢？刘俊领着人从外边也进来了。师傅，刚才您听见没？听见了。你们也听见？听见了，赶紧查看一番。哎呦，整个公馆呢，就这店房里人都动起来，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跨院马棚，找来找去找到厨房。刘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拿灯笼一照，哎呀，师傅您看。佟林赶紧进了屋，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借灯光观瞧，在脚下躺着一具尸体，没脑袋。这人可能刚死，身上还没凉呢。死的这人是谁？没脑袋不知道。佟林就预感到问题相当严重，在这么些高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公馆杀人，这主这胆子得有多大？这脑袋哪儿去了？找。这四外又一划了，结果在最后那层院子墙几角那儿把脑袋给找着了。这辫子上还别着一张纸条，他把脑袋找着，对着枪子上找熟人辨认辨认，其中有认识的。哎呀，这不是厨师不老孙吗？叫孙有德呀。你这孙师傅怎么脑袋混丢了？谁干的这事儿？这会儿佟林把法辫上别的那纸条拿下来了，展开借灯光观瞧。那上面写了几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进公馆来了，要想杀年羹尧不费吹灰之力，但我跟年羹尧无仇无恨，没那么做。为了警告佟林、镇东侠等人，我找了个替死鬼，就这厨房这师傅，把他的人头砍下，料作警告。另年羹尧虽然没死，已中了我的暗算， 至于怎么治，去找石铎、石金生，问这老匹夫便知内幕。当当当，没有落款。佟林把这纸条看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交给东霞。东霞看完一皱眉，暗算了免德人，免德人没怎么地，不挺好吗？哎呀，他绝不能无地放矢啊！一面命人准备棺椁，通知家属料理后事，一方面来到免德人的房中再给免德人请安。免德人还什么事儿也没有。听佟林说完之后，免德人一皱眉，
1: 哎呀，这事儿蹊跷啊，我说个没怎么地，免得人就一皱眉。
0: 海川呢、啊、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方才就是你没来之前，我跟杨师爷探讨公事的事儿，我就闻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怎么那么香？我提鼻子闻了几下，杨师爷也闻着香味儿，书童也闻着了，闻完之后就过去了。打这香味儿过去之后，我就觉这个眼睛啊刺痒，结果掏出手绢我蹭了两下，是越蹭越刺痒。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现在我眼珠子有点发胀。佟林一想，这是不是感觉？我要不提这事儿他没有感觉，一提他疑心了，他犯了病。但是杨有知师爷也说了，大人，您没看我掏出手绢紧蹭着眼睛吗？到现在我觉着眼珠子发胀。小书童也说了，大人您不提我不敢言语，我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揉揉我这眼睛。哎呀，我这眼根怎么还有点疼啊？都来病了，说个犯病那是非常快。就见免德人两眼突出，挂满血丝，免德人简直有点挺不住了。哎呀哎呀，怎么什么我也看不见了？哎呀，疼死我也。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网

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这两年有一部古装电视剧的热度非常高，它就是《唐朝诡事录》。《唐朝诡事录》的第三部叫做《唐朝诡事录之长安》。长安城有108方，自由开放，包容并举。这长安城看着晴空万里，实则暗藏杀机四伏。传说中的凶鸟现世，宿命难逃。你有点故弄玄虚了，危言耸听了吧？现在看来，此案不但离奇，而且重大。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这是其中的经典台词。这部电视剧啊，以盛唐初期的长安为背景，讲述的是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与狄公亲传弟子苏无名带领探案小队在朝廷势力的博弈当中破解奇案的故事。剧中两位男主角卢凌风、苏无名的精彩设定为剧情增色不少。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卢凌风出身范阳卢氏，是金吾卫中郎将，武艺高强，性情高傲，手段凌厉。他的前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拜狄仁杰为师，却没能如愿。所以在最初遇上狄公亲传弟子苏无名的时候，他看苏无名并不顺眼。然而两个人在一次次合作破案的过程当中，才逐渐地相互了解，惺惺相惜，成为了联手破案的好搭档。而苏无名作为狄公的亲传弟子，智谋过人，是探案小队里的智囊担当。他的性格风趣慵懒，甚至有些圆滑，善于观察，大智若愚，擅长验尸之术，但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晕血。总而言之啊，这个已经播出了三部的电视剧，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越看越上头。但很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卢凌风、苏无名这两位主角都有历史的原型，而在千年之前的唐朝，也真的有人记录下来了许多精彩奇异、令人欲罢不能的鬼事。这个记录者是谁？他的身上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一个不务正业的官二代，如何用一封信让老父亲折服？被鲁迅先生评为能与唐传奇并驾齐驱的是怎样一本奇书？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人，最出名的竟然是小说创作。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真实历史上的《唐朝诡事录》。《唐朝诡事录》这部电视剧热播之后啊，关于剧中两位主角的历史原型，网上进行了不少的讨论。比如男主之一的卢凌风，很多人认为他的原型可能是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薛崇简呢是太平公主的次子，而剧中的卢凌风则是太平公主的私生子。这两个人，一个在现实中，一个在剧中，都卷入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权力斗争，也都经历了人生的起落。只不过薛崇简曾因多次劝谏母亲不要和李隆基争权而遭到鞭打。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太平公主的儿女和党羽都被赐死时，薛崇简却得到了特赦，但他后来依然遭到了李隆基的猜忌，屡遭贬谪，最终郁郁而终。剧中的卢凌风命运就好多了，他幼年被范阳卢氏收养，身为金吾卫，携手苏无名屡破奇案，虽被贬谪，却一路成长，最终成为国之栋梁。 至于苏无名这个人物，大家都认为取材于唐代人写的一本笔记小说《祭文》。在这本小说当中，武周时期的女皇武则天赏给自己宝贝女儿太平公主的两盒子珠宝忽然不翼而飞，出了这样的事情，皇帝自然是火冒三丈。他把洛州长史叫了过来，告诉他三天之内破不了案，就等着问罪吧。洛州长史吓得魂儿都要飞了，回去之后就把分管治安的官员叫过来，告诉他们两天之内抓不到那盗贼，你们就等着掉脑袋吧。这俩官员听了吩咐，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回去了就对下面的兵卒说，一天之内必须把这个贼给我抓过来，如果不能擒住，他们保管让你们死在我前头。您听听，这大唐时期最惨的也是一线打工人。然而这案子毫无头绪，就在底层牛马焦头烂额之际，他们遇到了湖州的别驾苏无名。苏无名面见女皇，声称自己能破这个案子，但有三点要求。第一，是请武则天不要限定破案日期；第二，是请他赦免长史、县吏等无罪之人；第三，就是负责擒贼的兵卒要供自己调遣。武则天一一答应，于是苏无名率领的兵卒们以五到十人为一组，专门在城门附近转悠，盯着有没有十几个胡人身穿校服成群结队的往北边山中的坟地里去。就这么着盯到了清明节，还真抓了十几个胡人。苏无名命令兵卒们掘开他们祭祀的坟墓，发现棺材里装的果然就是太平公主丢掉的珍宝。他前去向武则天复命的时候，女皇就问了，老苏啊，你用什么计策追捕到盗贼的呀？苏无名这才解释说，他到洛阳那天听说太平公主的珠宝被盗，正好遇见了这批胡人出殡，他们行踪诡异，并不哀伤。苏无名当时就怀疑是盗贼，只是不知道他们是要怎样销赃，所以不好下手。等到清明节的时候，苏无名命令兵卒跟踪，发现这些胡人在坟墓前假装哭泣，最后相视而笑。这些迹象表明棺材里埋的绝对不是人，所以他马上下令拘捕。那问题又来了，既然苏无名已经预料到清明节能拿下这些人，为什么不对武则天说明呢？反而要请女皇不限定破案日期。原来这是他给盗贼放的烟雾弹，这样一来盗贼就会放松警惕，最终一切果然如苏无名所料。这个古代探案的故事今天读起来虽然没有电视剧那么诡异复杂，但是小说里面苏无名对人心的把握、对细节的观察入微，还是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而《唐朝诡事录》不光是两位主角的设定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电视剧创作过程当中也吸收了不少真正来自唐朝的诡事录。这其中就有一本叫做《酉阳杂祖》的笔记小说。酉阳杂祖曾经被鲁迅先生誉为能与唐代传奇并驾齐驱，这本书里面究竟记录了些什么？它的魅力又为何经久不衰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说到这儿，咱们就不如先介绍一下《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要说段成式这出身啊，绝对是牛气哄哄。他祖上叫段志玄，唐高宗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段志玄就是大唐初创团队的一员。后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事变，跟着李二冲入了玄武门，结果了李建成、李元吉哥俩的人里也有段志玄一个。因此后来李世民为了表彰功臣，把他们的画像挂入了凌烟阁时，老段顺理成章地做了凌烟阁的24功臣之一，段家的爵位也一代代地传了下来。段成式的父亲被封为邹平郡公，就这么个出身，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段成式年少的时候那是一点经济压力都没有。据说那时候的他经常和随从纵马游猎，一天天地搁外面疯玩。虽说段家是武将出身，但是这副做派一度让段成式的老爹十分焦虑。然而每次劝儿子吧，段成式呢也只是笑而不语，第二天照样出门打猎。只不过有一次打猎回来，段成式给老爹的幕僚们每人带了份礼物，一对捕获的兔子，附带一封信。这些学富五车的幕僚们打开信件，发现里面词句优美，用典精准，每封信都写得文采斐然，还都不重样。大家伙看了交口称赞，一块将信交给了段成式他老爹。从此之后，做父亲的就再也不干涉儿子的爱好了。而且该说不说啊，段成式这孩子还真争气，他写的一首好诗风格清丽秀美，甚至一度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说来也巧，他们三个在家里都排行第16，所以啊，这仨人的组合叫做36。现在网上啊，有句流行语叫做苦难是文学的温床。按道理说，段成式这种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公子哥儿，写诗能写点什么东西呢？无非就是平平无奇的锦衣玉食、觥筹交错。确实这种情况之下，诗人很难写出刻骨铭心的诗句。但您别着急啊，我念一段段成式的诗给您听听。只爱曹床滴滴声，长愁生绝又醒醒，人间荣辱不常定，唯有南山一青青。就这么个锦衣玉食的贵公子，怎么诗里头一股看破红尘的味儿呢？究其原因，段成式毕竟生活在晚唐时期，那个时候社会混乱，人民贫苦，盗贼风起，大唐江山随时都有土崩瓦解的危险。然而皇帝仍然终日宴游，不理朝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做一个清醒的人是痛苦的。所以段成式研究佛经，饮酒赋诗唱和，诗中不断地流露出消极避世的情绪，也成就了他独特的风格。另外，段成式还是个博闻强记的人。他说，成立以君子，耻一物不知，意思是说读书人呢，就得博学，即便只有一件事情不通，也应该感到耻辱。因此呢，段成式在随着他父亲当官的脚步游历各地的时候，每到一处都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逸闻趣事，阅读大量图书，博学多才，再加上广泛的游历经历，段成式的条件要是不创作小说都可惜了。好在他没有浪费这一份才华，写成了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这本书呢，涵盖了仙佛传说、奇闻异事、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甚至被今人誉为唐代百科全书。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的时候，也称此书为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唐代到清代近千年的时光当中，涌现出的优秀小说不知凡几，《酉阳杂俎》为何得到如此的赞誉呢？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

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说了这么多，《酉阳杂俎》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因为它的涵盖内容太过丰富，今儿的节目当中啊，咱肯定没有办法一一介绍，我就挑其中的几个故事讲给您听。里面有一篇叫做《叶县》的小说，讲的是秦汉时期的百越，也就是现在的广西云南那一片。有这么一位洞主，他早年丧妻，原配生下了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儿，叫做叶县。洞主对这个闺女啊是百般的疼爱，视为掌上明珠。后来洞主续弦，继母呢也生了一个女儿。在洞主亡故之后，继母和妹妹对叶县是百般的虐待，沉重的痛苦和重压之下，叶县无处倾诉，只能够向自己捡到的一条鱼讲述自己的苦楚。这条鱼呀，原本养在木盆之中，后来越长越大，为了不被人发现，叶县只好把它放养到门前的池塘里。然而有一天叶县外出，继母跟妹妹竟然把鱼捞起来煮熟了给吃了。这叶县回家得知之后是痛哭不已。结果您猜怎么着？当天晚上叶县梦见了一位神仙，神仙告诉他，只要把剩下的鱼骨头藏在屋子里头，有什么愿望向鱼骨头诚心祈祷，那就能够心想事成。不久之后，附近的部落举办舞会，叶县于是偷偷地向鱼骨祈祷，竟真的得到了一套体面的璀璨的行头，因此在舞会上赚足了目光。继母得知之后追来，害怕被虐待的叶县仓皇逃离，不小心把一只鞋遗落在舞会上了。事儿就这么巧，舞会上面有一位国主捡到了叶县遗留的鞋，之后国主呢派人封锁了现场，并让所有的女子试穿，只有叶县穿上了这只鞋之后正好合脚。国主于是确认叶县就是那位让自己倾心的姑娘，他用大船载着鱼骨和叶县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封了这位心上人做了王后。叶县的继母跟妹妹听闻消息，居然还敢跑到人家的国家讨要说法，最终被守城的军士用飞石砸死。估计这故事啊，我刚讲到一半的时候您就猜不对了，这不是灰姑娘的剧情吗？这谁抄谁的呀？就这么说吧，段城市所处的时代是公元9世纪，格林童话成熟于19世纪。欧洲人在创作灰姑娘的故事的时候，是否读过1000多年前的酉阳杂俎，这事儿咱就不敢说了。但是唐朝时咱们就有这么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了，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酉阳杂俎里的故事的丰富程度远不如此，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天尺的故事，保管您听完之后啊会大吃一惊。相传唐文宗大和年间，有两个书生跑到了嵩山游玩，可不小心啊去迷了路，在荒郊野岭里头，他们走啊走啊，终于遇见了一个枕着包袱睡觉的白衣人。两个书生大松一口气，啥也甭说了，赶紧把人叫醒问问路吧。结果好梦被打扰的白衣人很不爽，瞥了两个愣头青一眼，倒地继续酣睡。这俩书生啊也是无奈，只能呢再次把白衣人叫醒。白衣人揉了揉眼睛就问了，说你们俩向我问路，你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吗？这话说的他们哪知道呢？结果白衣人居然告诉他们，我来自月亮，月亮其实是个圆球，但它表面啊凹凸不平，太阳照在凸起的地方，光线折射过来，月亮就会发光，为了让它尽可能的平整，有82000户人在月亮上修凿，那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俩书生听了这番描述，下巴颏险些没砸到脚面上。白衣人见状，干脆打开包袱，向他们展示了自己修月亮的凿子跟斧子。
之后白衣人还分给了书生两袋月亮上砸下来的碎屑，告诉他们吃下这东西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可以保证你们一辈子不生病。说罢，白衣人给两位书生指点了下山的路，随即消失不见了。怎么样，您听完这故事是不是有一种鸡皮疙瘩都起来的感觉？那可是1000多年前的唐朝啊，居然就有人指出月球表面凹凸不平，而月光呢是来自于太阳光的反射，这实在是有点吓人呢。而那两个书生领到的月亮碎屑，那今天看来那不就是月壤吗？关于浩渺的太空，《酉阳杂俎》中写下的鬼事并非只有一篇，这本小说里面还有类似于 UFO 的出现，这是真的吗？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要说清楚这个，咱就得看这本书里的诺稿记一文当中了。这篇文章啊，提到这么一个怪事儿，说唐玄宗大历年间，渭南郊外有位妇人柳氏，傍晚的时候在树下乘凉，可她耳边老是嗡嗡嗡的，像是个马蜂在头顶上乱飞。柳氏就觉得怪烦人的，于是啊，一挥扇子把那马蜂啪一下子给拍地上了。结果呢，捡起来一看，却发现那根本就不是马蜂，是一个核桃大小的玩意儿。这东西怎么还会飞呢？柳氏觉得稀奇，就把这核桃啊放在了手里把玩。谁知道这核桃呢，忽然间变得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居然变成了磨盘的大小，还分成了两扇，在空中如同飞轮一般旋转。见到这种神奇的景象，柳氏大惊失色。突然间，这玩意儿或许是为了报复柳氏的一扇之仇，竟然直愣愣地朝他脸上撞去。可怜的柳氏一口牙被撞得粉碎，崩出了牙齿，直接的就镶进了树里头。可见这一撞力道之大。您想想啊，小说里面对那个核桃的描述，初时是个圆球，后面变成了磨盘大小，如同飞轮一样在空中旋转。这种情景是不是和许多 UFO 相关的传说和影片能对上啊？除此之外啊，咱们今天的许多成语也与《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体无完肤这成语吧。据说呢，是段成式在襄阳的时候，听人说荆州有个葛青的青年，那家伙呢是白居易的铁粉一枚，为了表达对偶像的敬意，葛青居然用白居易的诗句把全身给纹了个遍。这么新鲜的事儿，段成式怎能错过？他赶紧的跑到荆州去了。人家葛青呢倒也大方，直接把衣服脱下来让段成式欣赏。只见他胸前纹了不是此花偏爱菊，旁边还配张图，就是一个人啊端着酒杯站在菊花之中，神情陶醉。后背纹的呢是皇家鞋林韩爷爷，同样也配了一幅图，是带花纹的织带挂在了树上的图案。就这么着，葛青前前后后足足纹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图文并茂。段成式看了都感慨，你这是铁无完肤啊。再比如说狼狈为奸这个成语，就是源于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头写的一句话：背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背失狼则不能动，故是言是乖者称狼狈。翻译成白话就是，这背呢前足太短了，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啊，只能把前腿架在狼腿上，背如果离开了狼就无法行动，所以世人把形式乖张的组合称为狼狈。可以说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向我们展示了一本集自然现象、文集典故、社会民情、草木鱼虫、方术医药为一体的百科全书，里面种种奇异瑰丽的故事也为后世的小说乃至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宝库。今天我们看《唐朝诡事录》的时候，也不妨关注一下这本来自于唐朝的真实的诡事录。虽然作者和我们已经相隔了千年的时光，但有趣的灵魂和创作总是能够无惧时间长河的流淌，带给人源于灵魂的共鸣。您说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事》。

0: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
2: 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3: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6: 新生代，
3: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就其实说到老师呢，我觉得我们的真的是一生都离不开老师。从我们刚开始这生下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饮食起居，我们的第一位老师那是谁呢？就是父母啊。这甚至是到现在啊，就是不知道大家身上有没有这是父母身上的影子，我觉得一定会有。就是小的时候父母教给你的很多的生活习惯，然后父母教给你的很多的一些生活的道理呀、生活的常识啊，你可能会一直在运用到你可能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可能你的那一套体系还一直在不断的呈现。就我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明显呢？这个是从当你自己开始独立居住的时候，当你自己开始群体生活的时候，这个现象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说哎，你为什么要这么整？当时我妈就这么教的啊，我妈教我是这个样的。然后慢慢逐渐长大，上了学之后，那老师，我们遇到的老师真的是太多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学生的生涯当中吧，一直都是和老师的生活和老师的教诲那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啊，也趁着教师节这个档口，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和老师的故事。就在大家的印象里，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有没有一位老师到现在呀，您还记得？不是单纯的说记住他的名字，可能是记住了，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他说过的某一句话，可能是做过的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瞬间，让您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比如说昨天我就在这个粉丝群当中，我就说，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初中的这个数学老师。为什么？因为可能，他的讲课方式就一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只有他上课会让我手心出汗，手脚冰凉。是什么能让我这么刺激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啊，这个老师讲课可能就是很单纯的，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这道题选什么呀？来，我给你们讲啊，1、2、3、4、5，他就开始讲。哎，这老师不是，这老师呢，他非常细心，他会把我们每一个人他要讲的这道题可能错了，他把这道题谁错了的这个名字要写在那个题的旁边。比如说第一道题常一丹错了，他就在旁边写上常一丹这三个字，然后等到讲课的时候啊，然后他就会专门叫一丹来回答。哎，他不是单纯的说哎一丹你错了啊，叫你回答，不是，他会先讲一半，讲完一半之后就要让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捋，讲课就属于一惊一乍那个状态，讲着来剩下的一丹来回答。就你可能听得很入神儿，或者说你可能瞬间一下走了一下神儿，得，你这个问题就回答不上来了。OK， 喜提半节课罚站。所以啊，这真的是上数学老师课的时候，就全程啊就没有一个同学敢走神儿，因为没有一个就是当时这个班里面同学的这个素质也是比较好，就我也是属于这个浑水摸鱼，也不知道怎么考试就发挥的好了，进去了，所以班里同学的素质非常高，然后也不会给你空闲的时间，然后就会让你去走神。但这个真的也有一个好处，就你别看就像我这样的学渣，

就数学当时满分120，我都没有下过100，这甚至是这个高点的时候就很少就下过100几，这基本上是100几往上和110都靠边了。就大家想一想，那确实是因为它在一直不停地活跃着你的思维，活跃着你的思路，所以到现在啊，就它一直都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去带学生的时候，甚至是我的身上还有一些我的初中数学老师的影子啊。所以说今天啊，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可能这位老师呢是在你最需要鼓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然后他给了你积极的肯定。可能是你在写第一篇作文的时候，你自己毫无信心，甚至是乱写的这个状态，结果老师在一句话底下画了一条波浪线，底下写了一个好字。你可能就因为那条波浪线的一个好字，然后从那之后你的作文就从来都没有糊弄过。哎，也有可能是你对于某一个科目你就完全失去了希望，甚至是对于某一个科目你就会觉得你学不明白，但就是老师的一句鼓励，你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我这么厉害呢，然后我又开始继续好好学习了。所以说啊，这个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欢迎您说出您和老师的故事。可能这个故事的背后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某一个瞬间、某一节课、某一句话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啊，这也是借着教师节，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让大家在学生时代当中经历了这么多的老师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你到现在就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最美的太阳》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9: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9: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9: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9: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9: 135是什么意思啊？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9: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9: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9: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欢迎大家说出来您和老师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可能是老师的一句话，可能老师的一句很走心的鼓励，或者说老师的某一些教学方式，哎，真的是改变了你对于某一个学科的看法，还是说改变了你的学习轨迹呀、学习路线啊等等等等，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你看，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个我的数，我对我。

的数学老师印象非常深刻，就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的这个数学老师上课讲课一惊一乍的，然后他会让所有的孩子们都集中注意力听，比如说说哎是吧，顺着这样的思路，哎一旦你来回答，然后他总是哎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然后我特别害怕这个万一叫这个一旦来回答怎么办，然后就特别容易喜提半节课罚站的这个过程啊。然后但是确实这个非常提成绩，就你就是像我这样式的这个单科成绩也没有太好的，我的数学成绩真的是也都完全没有掉队，我们真的到了倒数第几名的那个状态的数学成绩都还是蛮不错的。前一段时间嘛，这已经是毕业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了一位老师，看着他非常眼熟啊，然后之后我就说啊，我是就是我们那位数学老师班的那位这个同学，他说哦我知道，但是你一提这个老师我就有印象了，你要说这个教学能力那肯定是人外有人，但是他一定是我们整个学校这个教的最认真的老师，这个口碑真的是这个名声真的是有口皆碑啊。然后这个兰哥也说，他说哦，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就这样的，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基本上都会让学生上黑板，哎还真是，我觉得像那种有参与性的课堂啊真的是无论是你是开心也好啊，还是憋着一口劲儿，然后时时刻刻的你的打起精神也罢呀，啊这真的是能够提起孩子们很多的这个主动学的这个愿望啊。然后他说我高一那一年呢，我们化学老师就休假了，然后另一个班级的老师呢代课，那一年我可是考了单科学年第一，那之后呢高二他就成了我的化学老师，然后我们的副班主任，这真的是啊，这碰到了一个很认真然后很负责任的老师，然后无论对你的学习成绩呀，还是未来你的学习方法呀，还是你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啊，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老师真的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能完全的说是老师完全起作用，这些你自己的这个自我的主动性啊，然后自我主动学习的这个意识啊肯定也得很强，要不然你说老师光这边说那个这个蓝胖子赶紧学，你看这个学习方法再好，自己回去可能不学不练的，可能他的这个效果也没有这么强，所以这个单科第一真的是两个人共同的这个作用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一鸣惊人，一鸣惊人说了，他说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啊，在其他老师普遍不看好我的时候，他就在一直鼓励我。高考那天呢，这个高考之后呢，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非常的开心。然后当时他作为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幅字。哎，所以当时我就跟一鸣惊人说，我说之前你的学习状态是不是就是类似于那种吊儿郎当的，就无所谓呀，有谁管我，我学习的好学习的不好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我好像随便学一学也没有太差，虽然也没有太好，但直到可能有一天，然后语文老师真的说了你得好好学一学，你的这个分啊不止于此的时候，你是不是当时都愧疚极了，你会觉得哎呦天哪，我怎么能辜负老师对于我这么大的希望呢，哎呦我之前这些吊儿郎当都算什么，甚至是啊，这语文真的是作为你一个不可以允许自己犯错的学科，因为也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对待的学科，剩下的学科你要说认真对待吗，绝对能，但是这都是看在语文老师的面子上，我就问你是不是哎呦这个学习的尽头啊，这对于真的是老师一句鼓励，或者老师对于你一个很认真的看法，但是表达出来了之后，你的学习状态呀，然后包括学习的心态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这一看就是这样的，然后之后后面的学习那就开始逐渐的奋进，然后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不希望老师对我失望，不希望让老师看错我，老师看的眼光一定是准的，老师看的眼光一定是对的，就是我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就问你这个是不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有过，每一次上小学的时候上这个科学课，我们当时还有科学课，然后每一次一到三四点钟啊，就中午那个时候还没有养成睡觉的习惯，小嘛，然后父母也没有说你必须要睡，当时中午也没有午休，我就开始磕头，磕头，每一次他的课都在下午这个时候，所以这个一考试啊，那考试那六七十分的那不就常事儿吗，因为你根本也没有背，你学习就差那么一丢丢，然后直到老师说你怎么能考这么一点分儿，你可不是这样的孩子，让我到现在我都记得，然后呢这个当时老师就这么一句话开始发愤图强。

强。然后从那之后，科学课到现在都这个都还记得，没有掉个九十分。哎呦，当时老厉害了。然后从那之后一直在期盼，有到底有没有哪个老师能够稍微激我一下，还能让我学习成绩变好点。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老师说是一方面，但更多的还是这个自我主动性，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强一些。然后包括这个自我的这个学习能力啊，学习意识啊，我觉得也要这个稍微强一些啊。然后呢，这边应该是蓝哥说，他说有一年呢回学校看高中老师，因为当初呢他们以为我会选化学，但是最后知道我选择了去民航，然后还能感觉到有点失落。哎，就是感觉到在化学的领域缺了一个好苗子，是不是？这蓝哥一看，这以后哪怕是当一名化学老师呢，一定都是一个非常严苛一丝不苟的这个一名老师啊。其实从现在这个性格都能看得出来，尤其是现在选择去民航就更为经济化的一个行业来说，自己都能游刃有余，然后自己也可以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个职业，就无论多少年的这个职业经验呀，职业生涯呀，就从来都没有一次懈怠过的这种过程。你干什么事儿，你一定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然后但是这个很好奇啊，这个蓝哥如果突然一下，你比如说像学一个艺术啊，你学一个音乐啊，学一个类似于这种播音主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还比较期待啊。哎呀，然后呢，这个一名军人说，哎呦，毕业有一年回家的时候，这个休假，回家回这个上海去学校看他，然后他还拉着我到班里去显摆了一下，这可是我当年的课代表。哎呀，这努力一点都没白费，这努力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不就为了争一口气吗？在学弟学妹面前。哎呀，就我发现尤其是这个刚毕业了之后吧，会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就是去回去看老师，但是那是第一年，但是再往后的时候，那可能就真的就不一定了。所以说我觉得不妨趁着这个档口，尤其是趁着这个时机，然后尤其是又毕业了很多年，然后我们今天再聊到了这个印象深刻的这一位老师，千万不要忘记在今天的时候要跟他发一个信息，然后告诉他节日快乐。就其实刚刚一说到这个说毕业很多年回去看老师啊，然后包括这个蓝哥说这个有一年这个回去看老师，然后我就突然就想到了，可能我在走到播音主持这条道上的时候，也得感谢我的这个高中班主任，所以一会儿我也得跟他说一声这个节日快乐。因为真的好像是随着工作久了，你毕业久了之后，你对于之前的很多记忆它会慢慢的淡化，会慢慢的淡忘，所以在这个时候刚好是一个契机，我觉得一定要表达一下对于节日的这个教师节的节日的祝福吧。然后一鸣说这个我吧，可能跟这个对于学科来说，可能跟老师还真没有太多的关系。就是除了外语呀、音乐呀，我好像没有感兴趣。哎，那您这两个兴趣倒是还都是很相对来说比较持久，然后甚至是相对来说也都没有拐弯。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现在依旧喜欢音乐。这个小的时候呢也喜欢外语，然后自己还有了一段这个国外留学、国外学习的这个经历。但是这两个喜欢啊都没浪费，这两个喜欢也都一直在坚持着。这你别说，就真的很少有像一鸣这样的。我有喜欢的，但是到现在我还一直坚持再去享受它其中的过程的，那真的很少啊。而这两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你要说和老师的这个关系，那好像和老师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完全也 OK。就很多东西嘛，就你要说，我刚刚就说了，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老师对于你的影响再好，对你的影响再大，但是你依旧可能，你比如说像一鸣惊人，虽然说了啊，你的学习这个能力已经不止于此了，老师已经夸完了，一鸣惊人还是那种很吊儿郎当的样子，那又如何？我好像就是这样的人，那他的状态不改，他的心思不改，可能跟老师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了。那其实这不是说嘛，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最后还是得看自己。那一鸣可能就是这两个因素就处在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就不管是受到什么样外界的干扰或者是外界的情绪影响，那都不会影响我这两个爱好，这完全 OK 啊。然后也欢迎这个一鸣吧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比如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很稳的这个状态吗？还是说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波澜？那怎么样去调节的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陈香说，哎呦，高三的时候。

可能对于老师的这个印象啊，包括老师的经历，其实好像经历没有太好，然后甚至是对我也产生了一些不是太好的这个影响。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包括到现在啊，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啊，包括教学的队伍啊，它都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改进，老师的这个教育的素质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其实你要说在我们整个很长的这个人生路上，到底会不会碰到一些所谓的对于自己来说不好的人呢？我觉得太会了。我觉得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别说这个上学的时候了，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所以我们就会说不断的提高，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抵抗风险的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同时呢也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学习的这个劲头和能力。所以你看，我刚刚就像这个一鸣说到的，无论受到了外界如何的干扰，这两个喜欢的稳定因素我从来都不会变。哎，所以到现在啊，就比如说我们在9月1号开学的时候去跟大家去说，一定让这个大家去关注孩子们啊，这个为什么是不喜欢上学，这个上学综合症为什么它会被具象化被具体化了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包括孩子们的内心都需要被认真的倾听，都需要被这个认真的对待。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它也是需要一个家校配合的过程，可能自己经历了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太好的经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注意孩子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给予孩子很多给予孩子一定的这个鼓励，然后同时呢也要给予孩子一定的面对风险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沟通，尤其是我们经历过了之后，对于孩子的这个沟通也很重要啊。然后这边自由的云说，我的初中的美术老师对于我的影响很大，快60的我了依旧对美术感兴趣啊。那一看自由的云就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就说实话，我觉得可能美术老师对于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一直处在了一个很启蒙的一个状态。你要说上学的时候学的有多深，我觉得那不一定，但是到快60的您了依旧对于美术有着很强烈的兴趣感，那首先一定是得感谢老师，然后那其次我觉得还是得你有一双爱生活会生活以及发现生活美的这个眼光，然后您才能够对美术感兴趣，然后您在这个画的背后才能够有一个自我的这个情绪表达。哎，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啊。所以很多时候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吧，相辅相成的这个作用。然后这边这个蓝哥说，哎，我记得有一次比较有意思的一次啊，是高三的那一次期中考试，然后考着考着呢，我们的化学老师往我桌子上放了一张准考证，那是一个化学竞赛，哎呦，这给我一愣一愣的。然后他说，当然了，那个时候我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科的，你像历史啊、政治啊，这些课都不算是这个我的强项了。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惊喜的，对不对？拿到那一张这个竞赛的资格，就是不仅仅是对于自己能力的一种认可，其实老师也是对于你自己，其实也是老师对于你这个人的一种认可，是不是？当时的这个拿到这个竞赛的名额，真的是一惊又一喜，然后同时压力是不是也比较大？就会觉得，哎呦，如果这个不会有一些什么纰漏啊，有一些偏差呀，这个万一让老师失望了，可怎么办？那个时候应该是压力和惊喜，然后并且拼劲儿还共存的一种情绪的状态啊。哎呀，然后这个一鸣说，哎呀，其实还好了，这相对来说就保持一个这个平和的状态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对对。然后这个一鸣说，哎，其实我们学校和这个学生好学生太多了，我呢就属于那种扶不上墙的那种。哎，你看我说的对吧，就是吊儿郎当的那种无所谓啊，但你要说学习能力吧，其实一鸣其实还是有的。就如果说没有学习能力，老师再夸，老师再说你的这个学习能力不够，其实后面还是会欠缺点后劲儿啊。但证明其实一鸣其实还是需要，就是点这么一下，就为什么说恩师，就是需要帮你点破这么一下，哎，你自己就有了这个拼劲儿，就有了这个奋斗的方向。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持续的去分享一下，让对于大家来说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匆匆那年》，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

0: 们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0: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到现在啊，可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都一直会记得某一个瞬间、某一句话，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和老师的故事啊。今天其实聊的也这个非常非常多。然后刚刚一鸣也说，他说其实我对于老师唯一一个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老师是什么？是音乐老师，看音乐老师非常漂亮。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博主就专门总结过啊，这个老师们的这个穿衣风格，还有这个穿搭的样式。就是刨除音乐老师之外，这个每一次穿搭最时尚的是哪位老师呢？是英语老师。然后后来我好像意识到，还真是，好像我经历的英语老师，他们都比较会穿搭，然后甚至是更别说这个音乐老师了。每一次见到音乐老师，我真的是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我就在想，以后我工作了之后，能不能这个有一个大长头发、大波浪，然后每天踩着高跟鞋，然后这个气质非常好、状态非常好的，然后来上班呢？然后事实证明，哦，不行，这个不行啊。然后甚至是现在啊，就每一次就出门主持活动的时候，就是我都要带上一双高跟鞋，然后再带上一双这个我自己穿的运动鞋。只有在马上要上场的时候，我才会把我的这个运动鞋脱掉，然后穿上高跟鞋，然后去开始上场，然后结束回来第一时间要先换鞋。到底是什么这个意志支撑着他们一直穿着这样美丽行军呢？但其实你会发现，确实是穿高跟鞋更美。人家甚至是在前一段时间，就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10月1，我还看到了我的曾经的那个小学的音乐老师。哎呦，这个气质真的是不减当年，这个状态真的是很棒，就会感觉到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没有变样呢？哎呀，但其实一说到老师呢，他们的最终

的这个目的和根本，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去给我们做上我们整个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引导人、引路人，同时还教会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知识性的这个学习能力啊，然后生活的方式啊等等等等。其实生活当中真的处处有知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提一个醒了，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就尤其一到了冬天，我们会用很多的那种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有没有记得？就甚至是这个保温袋，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店铺它还会专门向你要钱，就它那个保温性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们都会专门把这个银闪闪的保温的这个外卖袋啊去给它留着，然后当饭盒啊，然后去收拾杂物啊，甚至很多朋友们咔给它一叠，就叠成了一个小方块，里面可能还会放一些瓜果蔬菜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或者看似会生活的小妙招，其实它会藏着很多的健康风险。这种保温袋的生产过程当中啊，添加了很多甲醛等等物质，用于提高这个材料的耐水性啊、抗皱性啊，尤其是其中添加了这个胶粘剂，是甲醛的重灾区。所以在这些袋子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甲醛。如果您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面，相当于给家里放了一个污染源，让您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去吸收到了很多的甲醛，危害健康。如果说您用它来装这个果蔬，甲醛呢会溶解在果蔬的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的污染。那一些比如说孔类呀、叶菜类的蔬菜就会更危险了，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之下，甲醛呢释放的速度虽然慢，但是持续接触的时间长，会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吸收到很多的甲醛。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提示您，这个外卖到手之后尽快把餐取出，不要长时间的把这个热食闷在保温袋当中，也禁止复用外卖的这个保温袋去装熟食、热食、果蔬和饮用水。即使是做杂物的收纳，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在家的这种密闭空间当中去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说需要自备的这个保温袋去带饭的话，选购的时候需要明确的标注食品接触级，也要采用环保的水性胶的正规产品。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太建议大家这个循环的去使用。因为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也会放这种外卖袋，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它这个甲醛超标，确实是我为什么每次不放，是因为它有味儿。我明确的闻到了它有味儿的时候，我会给它扔掉，没有想到它的这个甲醛啊，这个还挺高。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应该是一鸣惊人吧，说已经安排好了这个中秋和国庆这么几天的出行计划，是吧？中秋国庆的火车票呢，从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起售了。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9月10号，那今天呢是购买9月23号的这个火车票，然后9月13号的时候呢是购买的是9月27号，也就是我们中秋节返程的这个火车票，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这个9月13号需要购买的是我们返程的中秋节返程的这个火车票，然后9月17号呢购买的是这个国庆第一天的这个火车票，然后9月23号购买的是回程的火车票，到时候在国庆的回程的当天，我们还是会提示您。所以这个安排啊，还是需要这个提前的去安排。为什么？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就隔了3天，很多朋友们呢会把这3天，要不然请假，要不然去用完年假，然后去给它拼成一个超长的这个假期。所以对于今年的这个运力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今年铁路是实行了高峰运行图，所以它采取了一些夜间的高铁和动车的这个卧铺车，所以说如果说有想去京沪、京广、京哈等等高铁呢，它是安排了夜间的高铁，大家可以详细的去关注一下信息。然后你像北京到深圳、南宁、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然后上海到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甚至是到太原等等区间呢，都是有夜间的这个出行车，会满足大家的价值出行需求。所以还是建议您提前做好10306起售时间的一个查询，起售呢也方便提醒各位，然后能够及时购买到假期的这个火车票。如果说没有及时的买到这个票，也建议各位充分的利用好铁路12306的候补功能，最大限度的去使用60个车日期加车次的一个车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呢就会越高。所以在这儿提示您啊，这个如果说没有买到车票的朋友，一定要第一时间候补。
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说上一条关于我们顺义区的这个养护路段的这个修缮通知。9月9号起呢，顺义公路分局对于白马路、顺平路、通顺路、昌津路以及顺密路、机场北路六条道路以及北韩路小东河桥进行了修护这个养护修缮。那工程呢预计到10月底才能陆续完工。在施工期间呢采取了半幅施工半幅倒行的方式。那白马路呢是西起潮白河桥，东至顺密路，全长3.75公里。顺平路呢是市政段，西起天北路，东至枯柳树环岛，全长3.8公里。然后公路段呢是西起通淮路，东至顺义至平谷区界，全长22.6公里。然后我们的通顺路呢是南起外环路，北至昌津路，全长7.2公里。昌津路呢是西起京沈路，东至右堤路，全长2.81公里。然后顺密路呢是南起魏家店村，北至中干渠路，全长5.7公里。机场北路的健康工程呢是南起天竺综合保税区的口岸，然后北至顺平路，全长0.933公里。这个北韩路小河桥北韩路小东河桥的健康工程呢是全桥梁，全长22.5米。在施工期间呢，大家可以去参照我们的这个导行的示意图绕行周边的道路。也希望各位啊，如果说早晨上班的过程有需要去涉及到各个路段的，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和安排，以免影响到您的出行这个路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无论是这个路段呐、还是抢票啊，我觉得都是近期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关注到的。然后同时呢，在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服贸会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因为在服贸会期间嘛，从9月9号一直到13号，它的客流量会比较大，尤其是从12号到13号的公众开放日期间是最为集中的。尤其是昨天呢，其实我是去了一下现场的，就是拐弯差不多就还有不到1公里到了，就拐弯的那个红绿灯啊，我大概等了有4个，就是首先它有限流的措施，然后其次呢车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有要去服贸会现场的朋友，还是建议您啊尽量去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因为我当时送完朋友从那个服贸会出来的时候，门口就有一个地铁站，它是直达我们的2号登陆厅的，所以说在我们主办方呢，在 PR 停车场以及苹果园的交通枢纽呢也设置了摆渡车，可以将车辆放在 PR 停车场之后呢，乘坐摆渡车去前往我们的服贸会的登陆厅，同时也可以坐地铁11号线到北新安站或者是新首钢站下车，步行抵达就 OK 了。所以还是建议您首选我们的公共交通出行，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啊。也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跟我们实时互动。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所以目前来说呢，我们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各位在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需要带上一件外套。因为其实从昨天傍晚回家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哎呦，外面这个凉风真的是透心凉的感觉。然后在今天早晨，然后在上班的时候，这个很自然的开启了座椅加热，然后开完座椅加热之后，发现这个开了一半快已经快到单位了，然后那个手又非常冰凉，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又这个把方向盘的加热也已经开了。所以最近的这个温差还比较大，各位还是需要做好这个晚上和白天的这个温差的这个保暖的工作。尤其是现在我又对于很多容易过敏的朋友，这个相对来说体质免疫力还是会有些许的这个弱一点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千万注意，不要感冒。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其实聊了这么多呢，我们会发现一位老师的影响力啊，往往都不在于他教的那些知识点，觉得教的那些知识点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影响了，而在于他可能是在某一个瞬间还不知道你是谁，还不太了解你，甚至是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只是非常小的一笔的时候，却在你整个的生活的道路上却有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你甚至可能已经不记得他教的一些学习的内容，但是你永远都会记得他告诉你的某一句话，他鼓励你的某一个瞬间，或者是你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吧，他给你的很多的这种改变性或者是关键性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好像你还不错啊，你未来可能会走得很远。所以老师给学生的永远都不是答案，而是一次可以给你很多次能够让你改变的机会。比如说，我觉得今天聊的很多互动话题，我们说到某一个老师讲知识点很好了吗？我觉得完全没有。我们讲到了某一位老师，他的教学方式很强，然后让你有很强的参与感和互动感，然后也讲到了可能对于我们某一位人的这个改变。比如说一名接人就说了，可能我之前是属于吊儿郎当的，然后这个说的是扶不上墙的那种感觉，但可能真的是由于老师的某一句话、某一句改变，才真的让我现在的人生过得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确实是老师的很多的这个外貌啊吸引了我，让我现在对于音乐、对于艺术、对这种艺术的熏陶啊，都会很有感染力，这很有动力，这何尝不是一种这个鼓励呢，对吧？这包括到现在，音乐老师在我心里他都是标杆式的存在，因为我没有办法踩着高跟鞋来上班。所以今天啊，作为教师节来说，千万不要忘记给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那位老师发一句消息，就告诉他节日快乐，千万不要忘记他对于你的某一些鼓励、某一些帮助。好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次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可能大家对于老师的某一句教师节的祝福，要比任何一个礼物都接近被记住本身。阳光多。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文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了没有争议的事实，放弃中央苏区，

0: 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了潘成文。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回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之前，苏区的田野当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们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们在广场上搭起了演出的席棚。演出的内容有自创的丰收舞和红军舞，有学习苏联的水兵舞和高加索舞。然后红军女战士嘹亮地唱着红缨一杆捅破天，贫苦的人们笑开颜。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儿时，的确是个个的喜笑颜开。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地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地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了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的黑夜当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的土地上闪烁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

在历史的那个时刻，在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3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国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的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之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地掌握领导权的3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无不在质疑和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的秦家曾经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大家，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有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约派的词人秦观。秦观内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凄婉诗句，在整个的10个世纪过去之后，依旧被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纸页当中书写过来、书写过去。只是到博古出生的时候，秦家的家境已经败露，博古对诗词歌赋毫无兴趣，天生的演说才能使他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和无数向往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之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了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的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9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5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将要来临的时候，博古的政治权力已经到达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

0: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个时候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长征之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浩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6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政治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之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政治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绝对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意思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的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2: 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3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3个观点为基础的。这3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做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2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1: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也就是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根据李德的翻译，午休权记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当中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作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地筹备转移的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当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地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这样在拱手相送般的礼遇当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利罗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的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的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且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美国另一位著名的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一名德国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了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之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叫做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3年仗之后，布劳恩已经成为了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了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以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了竟是另外的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了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 两年以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之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东研所 A 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80诞辰一文中写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的要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你永远不知道，在你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你的父母有多么想你。其实写过的东西，写过的文章也不少了，可总是很少写爸妈。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来描述他们。大概我就是一个词穷的人，尤其是对着这样一直陪伴着我的两个人。生活过得不清不淡，很忙却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近睡眠质量又开始频繁地出问题，头很疼，眼睛也睁不开，上课的时候听着的英语缺得头大，还是习惯走路的时候听歌，选几首节奏轻快的歌听，犹如太阳穴，希望自己的精神能好一些。只是这些我都习惯了，也不会觉得难过。真正让我觉得难过的是，国内每一次节假日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都能够看到朋友们说着马上要回家的兴奋，而我只能在南半球想着家人过得怎么样。堪培拉已经越来越冷了，不知道地球另一边的他们是不是在为了越来越热的天气烦恼。其实自己一直挺不懂事儿的，每次跟大洋彼岸的爸妈聊天之后才会懊悔为什么不能多说一会儿，回国了又总是在外面陪着朋友，经常不回家吃饭，也没有好好陪他们。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明明全世界最爱我的两个人已经在我身旁了，我还是要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呢？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习惯把妈妈叫成老妈，爸爸呢叫成老爸。后来我妈有一天突然半开玩笑地说，能不能别叫我老妈，这样显得很老。我才发现他们居然那么快就老了。直到现在我已经这么大了，出国这么久了，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小孩子。可每次一有时间打岳阳电话或者视频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不停地嘱咐，害怕我过得不好。其实我早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可他们总还是会担心。我妈呢唠唠叨叨的，外加轻微的洁癖，总是不让我碰这儿碰那儿的。小时候为了他这个毛病跟他吵了很久，大了一些又开始厌烦他说的那些大道理，直到最近几年才明白，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理。我妈每次跟我视频都会问我钱够不够用啊什么的，我都说够啦，可他下次还是会问。我妈赚钱挺辛苦的，每次回国都能够听到她电话里为业务忙来忙去。其实我知道，她就是担心我过得不好，所以 我从未在他面前示弱过一次。虽然我常常跟我妈闹别扭，可是在我心里啊，她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之一。跟唠叨的我妈比起来，我爸跟我的交流就少得多。小时候特别怕他，只要他瞪我一眼，我肯定乖乖的一动不动。大了一些，他就开始忙起来了，也没空管我。家长会从来都是我妈去。印象里，他去的唯一一次，还是因为我考了年级前五。高中，我也很不负众望的考进了重点高中当中的重点班。就在我以为我的未来就是考一个很好的大学，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时候，我爸跟我说，出国去看看也好。再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居然已经高出我爸很多了。他总是不服输地说，我比他没高多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这么说，我都觉得很心疼。为了看到远方我的样子，他们愿意在电脑前等几个小时。爷爷奶奶就更疼我了。我常常想，也许我生在这个家庭，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小时候想去书店了，就缠着奶奶，也不管她的身体到底好不好。那时候的夏天很热，等公交车的地方只有一个站牌，根本没有地方躲太阳。奶奶就帮我挡太阳，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曾经高大的背影已经只能够得到我的肩膀了。我爸总是对我很严厉，我妈很喜欢唠叨，可是他们总对别人说，我们家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才知道我在他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有时候人会觉得过不去，是因为他只想到自己，想想自己身后的亲人和爸妈，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出国留学，跟朋友挥手告别，跟爱人宣誓等待，唯一忽略的是父母。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在我们转过身的一瞬间，他们流下了多少眼泪。如果可以，他们一定愿意再陪我们成长一次。那天我踏上去异国他乡的飞机的时候，没能明白，直到出国这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无法回头的青春。这条路你不能回头，不能退缩，因为这是你选的。所有漂泊的人，只是为了有一天能不再漂泊；所有流浪的人，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不再流浪。我们只是想变得更好，能够在父母老去之前支撑起他们，就像他们之前一直做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家，我们流浪，我们漂泊，我们想要去远方。当你看书看到半夜两眼通红的时候，当你坐在公交车里看着街景倒退两眼放空的时候，当你听完一首歌看完一段视频，发现寂静的黑夜里只有你自己的时候，当你一个人走在街头翻着通讯录，不知道应该打给谁的时候，当你独自穿越人群，看着两边的灯火，找不到一丝归属感的时候，当你一个人穿过半座城市，发觉这座城市不再属于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拿起一本书，听一首歌，想想身后的父母，你就应该回家，回到你的亲人身边去。 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你永远不知道，在你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你的父母有多么想你。我是唐雪。

书，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求助的艺术》，作者韩田露。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孙悟空有一个评论：《西游记》每到弄不来的时候，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0: 语气中的不以为然，隔着300多年的时间，我们依然感受得到。在很多的时候，悟空自己明明弄得来，他也会去找观音或其他神仙。这绝非悟空无能，而是出于一种比独立自主、万事不求人更有人情味的智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果只是一味的索取，或者说单方面的受，当然是不好的，这一点谁都知道。但一般人往往不知道的是，万事不求人，甚至只是一味的施与，也并不好。施与受常常是统一的，套用《心经》当中的话来表述，就是施即是受，受即是施。在很多时候，放下身段向对方求助，接受对方的施与，甚至主动向对方索取，乃是一种更高明的施与。当然，这种智慧孙悟空并非一开始就具备，而是逐渐领悟的。在悟空最早的性格词典里是找不到求助这个词的。自从他学成大道，离开了须菩提母师后，指导悟空的行为准则就是所谓的强者为尊。在这种处世哲学的指导下，悟空即使缺少什么，也是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去索要，而非放低身段去求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东海龙宫索要兵器。悟空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是在他败给如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经过了500年的反思之后。那天，观音受如来嘱托，带着木叉到东土寻访取经人，路过五行山，看到山顶如来的压贴，于是议论起悟空当年大闹天宫后被如来镇压的往事。悟空听到议论，在山脚下高声喊，将观音和木叉吸引过来。观音见到悟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姓孙的，你认得我吗？”凡是中国人都能听得出这问句当中极其强势的语气。悟空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怎么不认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珞珈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
0: 话语中的谦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观音说出：“你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悟空的回答是：“
1: 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
0: 在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悟空的柔软。悟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因为他在如来那里吃了大亏。这个大亏告诉悟空，他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天下无敌，这样他强者为尊的处世哲学就执行不下去了。在悟空的观念中，就有了服软这个概念。等到真的走上护送唐僧取经的西行之路，悟空就更加意识到自己绝不是无敌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遇到了敌手就更多了，像青牛怪、牛魔王、黄眉大王、大鹏金翅雕，都是悟空凭实力无法单独战胜的。在经历了这许多的妖魔，明白了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之后，悟空看待这世界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悟空后来遇到困难，向别人求助，也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了。不过，悟空的求助于人又不可一概而论，这里面有些情况就是简简单单的出于无计可施的无奈，比如在通天河遇到的灵感大王、凤仙郡的大汉。当然，悟空的成熟不仅表现在他已懂得人都有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不必有问题都自己扛，也表现在他求人之后的种种表现。以通天河、凤仙郡为例，通天河上，当观音把灵感大王降服之后，悟空请观音立在空中，好让陈家庄百姓都来一睹菩萨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妖之事，好叫凡人全心供养。菩萨答应了，于是八戒、沙僧连忙飞跑到陈家庄前，高声叫道：“
2: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
0: 那陈家庄老幼集体到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那里磕头礼拜。又如当风云雷雨四部奉玉帝之命到奉仙郡降雨之后，悟空没有马上放众位神仙返回天宫，而是让他们助力云霄拨开云雾，各现真身，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才放他们回去。悟空为什么让观音、风云雷雨四部众神留在空中？原因很简单，一是给足这些前来帮忙的神仙面子，二是让凡人把这些神仙画下来供养在家中祀时祭祀。所以悟空对这些神佛菩萨在有所求之后都有所报答，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惠则足以使人。但也有一种求助，就是悟空明明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却仍然选择求助于人，而正是这种求助体现出更高的人际交往智慧。比如在祭赛国遇到了九头虫，九头虫是碧波谭老龙的女婿，偷了祭赛国的国宝舍利子，结果让全寺的和尚为他背了黑锅。悟空替和尚打抱不平，带着八戒到碧波谭捉拿妖怪。悟空与九头虫争斗，八戒助阵，结果九头虫现出原形，一只凶恶的九头鸟，一口将八戒咬住带走。后来悟空潜入龙宫打死老龙，救出八戒，正在商议下一步如何对付九头鸟时，正好碰上打猎路过的二郎神和他的眉山六兄弟。悟空当即让八戒去约见二郎神请求帮忙，二郎神慨然应允。当天晚上，悟空和二郎神开怀畅饮，第二天一早兵合一处前往碧波潭收妖。老龙的儿子孙子先后被八戒等打死，九头鸟现出原形，伸出一个脑袋要咬二郎神，被二郎神的细犬一口咬下。九头鸟忍痛带着剩下的八个脑袋逃之夭夭，悟空变作九头鸟的模样进入碧波潭，从龙女处骗得舍利子佛宝和九叶灵之后现出本相。龙女来抢，被八戒一耙打死。如今老龙一家只剩下一个龙婆，悟空、八戒捧着宝贝，压着龙婆来到祭赛国，将佛宝安放于宝塔之中，宝塔顿时恢复了旧日光彩。他们又饶恕了龙婆的性命，让她永远看守宝塔。悟空为什么要请二郎神帮忙？我们来听听悟空自己的解释。
1: 八戒，那是我亲生兄弟，倒好留他们与我助战，若得成功，倒是一场大机会也。
0: 这个大机会是什么？是悟空八戒敌不过妖怪要请救兵的机会吗？绝对不是。在二郎神到来之前，悟空和八戒已经把老龙打死，场面上是完全占了上风的。那么这个大机会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与二郎神去除前嫌，建立交往的机会。明白这一点，我们再看悟空在这一回里与二郎神见面前后的种种表现。比如让八戒先去通报，待二郎神叫自己后才与其相见。与老龙一家交战时，自己只是与八戒打下手，把主要的敌人九头虫交给二郎神处理，等等，都能看出悟空的心思。再看一看悟空与二郎神交谈时那温文尔雅的外交语言，我们不得不说，经历过真假美猴王事件之后的悟空，真的连气质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求助的艺术》，作者韩田露。我是大郭。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啊，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啊，豆豆姐姐送给小朋友的故事叫做米尔森老师不见了。那米尔森老师去哪儿了呢？我们赶快到故事中去找答案吧。207教室的孩子们

0: 闲得不可开交，做什么的都有，蘸着唾沫的纸团粘到天花板上，纸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是啊，他们是整个学校里面表现最差的学生了。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下来。尼尔森老师的声音甜甜的，不过学生们是不会马上安静下来的。他们窃窃私语，咯咯偷笑，他们扭来扭去，挤眉弄眼。尼尔森老师讲故事的时候，他们也胡闹一气，他们从来都不好好做功课。尼尔森老师真的没办法呀，啊，一定要采取措施了。第二天早上，尼尔森老师没有来学校。
1: 哦耶！
0: 孩子们一片的欢呼，
1: 这一下我们真的可以玩个够了。
0: 他们开始揉更多的唾沫纸团，叠更多的纸飞机。
1: 咱们今天就为所欲为吧！
0: 孩子们哈哈大笑着。这时，一个难听的嗓音阴森森地响了起来：“
2: 别高兴得太早了。”
0: 一个女人站在他们面前，穿着一件丑陋的黑色连衣裙。
2: 听着听着，我是你们的新老师。
0: 他拿着戒尺啪啪地敲打着讲台。
3: 你是谁呀？尼尔森老师在哪？
0: 孩子们问道。
2: 这不关你们的事儿。
0: 新老师打断了孩子们的问话。
2: 好了，打开课本。
0: 孩子们吓坏了，都听话地照做了。他们看得出来，老师就像个女王一样，她这么可怕，一定说一不二。
3: 好吧，让他们积极地投入学习，那就学吧。
0: 而且还给他们留了好多好多的家庭作业。这个奇怪的老师，他说他叫斯普啊。
2: 同学们，今天开始我们取消讲故事的时间，还有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说话，闭上你的嘴，通通坐好了。听着，不守纪律是不会好过的。
0: 他好凶，207教室的孩子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努力地学习过，他们很累也很怕。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尼尔森老师一点消息都没有。孩子们开始想念那个温柔善良爱讲故事的尼尔森老师了。有一些孩子说，
4: 我们得想点办法，
3: 过去尼尔森老师多好呀。
0: 说完，一些孩子就去了警察局。警长负责这个案子，他们听了孩子们的讲述，挠了挠下巴说，
5: 嘿，小家伙们，我认为你们的老师失踪了，我很忙也帮不上忙。
0: 另一群孩子去了尼尔森老师的家，他们发现老师家的窗户关得紧紧的，也没有人来开门。
3: 不过他们却发现了另一个人，哦，可怕的斯普旺老师。
0: 斯普旺老师正从街上走过来。
3: 哦，快走吧，要是被他发现了我们来找尼尔森老师，一定会布置更多的家庭作业。
0: 于是孩子们赶快跑走了。他们想，也许尼尔森老师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
3: 也许他被鲨鱼一口吞掉了。

0: 我想尼尔森老师也许飞上了火星。
1: 一个号称百事通的孩子大声宣布，
2: 听我说，也许尼尔森老师的汽车被一大群生气的蜜蜂带走了，反正不管可能不可能吧，他是不会出现了。
1: 207教室的孩子们非常沮丧，也许他们最喜欢的尼尔森老师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而现在每天要面对的是这个可怕的斯普旺老师。
1: 这个老师根本就不会笑，他这么严厉，一点儿也不开心。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孩子们想，
0: 一定是女巫来了。
1: 大家好，孩子们，想我了吗？一个甜甜的声音响了起来，哇，是尼尔森老师，他回来了。全班的孩子都大声地回答，想老师啦。
0: 哦，老师，您去哪儿了？
1: 尼尔森老师说，现在可不能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小秘密。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要不要？孩子们都大声地要求，
0: 好好，现在就讲吧。
1: 尼尔森老师注意到，在讲故事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打打闹闹，或者有人走神发呆了。是什么带来了这个可喜的变化呢？孩子们的回答和老师一样，
0: 老师，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1: 尼尔森老师回到了家，他脱掉了外套，把衣服放进衣柜，刚好里面有一条丑陋的黑色连衣裙就挂在旁边。尼尔森老师睡觉的时候都会哼起小曲儿，他微笑地自言自语说，哦，同学们，我绝不能说出真相。另外，警长开始忙新的案子啦，这会儿呀，他又正在寻找另一位丢失的老师，那位老师被孩子们称作女巫，她是斯普旺老师。

0: 小朋友，接下来啊，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我喜欢老师》。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老师呢？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告诉老师哦。
1: 今天，嘟嘟告诉了大家一条大新闻，那就是妈妈当主持人啦。以后啊，小朋友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她。哇，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觉得很了不起呢。这时，莎莎老师也拍手，她觉得嘟嘟的妈妈非常厉害。不过，她接着说，所有的爸爸妈妈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很棒呢。小团子问，莎莎老师，你的工作是什么？莎莎老师说，莎莎老师的工作呀，就是做老师呀。如果莎莎老师不做老师呢？这时朵朵抢着回答，
2: 莎莎老师如果不做老师的话，可以做画家，莎莎老师画的画实在是太好看了。
1: 小团子边跳边唱地说，
3: 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做舞蹈家，我喜欢和莎莎老师一起跳舞。
1: 乐迪说，
4: 我听过莎莎老师唱歌，她的歌声太好听了，她教的每一首歌我都学会了。
1: 这时壮壮大声地说，
5: 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去做大力士，他总是把玩具还有小凳子小椅子搬来搬去的。
1: 还可以做维修工，我们的玩具坏了都是莎莎老师来修。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工作。
3: 莎莎老师还能做化妆师，上次我演出节目就是他帮我画的。
5: 莎莎老师还教过我很多的发明，我们做手工，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个玩具发明家。
1: 这时西西忽然举起了手，
6: 莎莎老师，莎莎老师，
1: 莎莎老师笑着问，西西，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工作呀？
6: 老师，我还没想好，我是想说，我现在想去上厕所。
1: 西西有点不好意思。
6: 哦，快！
1: 于是莎莎老师带着西西赶快往厕所跑。小心啊，地滑！来，我们脱裤子。从厕所回来之后，西西说，
6: 同学们，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做保镖，因为老师带我们去尿尿的时候会保护我们的。
1: 皮皮大声地说，
7: 嘿，保镖没有侦探酷，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做侦探，上次我掉的鞋就是他帮我找到的。
1: 可是西西还是觉得保镖比较好。
6: 我觉得保镖会功夫，他在我快摔倒的时候能把我抱起来，我觉得很厉害。
7: 不，侦探，莎莎老师做侦探。
6: 不，保镖，莎莎老师做保镖。
1: 他们俩互相瞪着对方，谁也不服谁。这时

0: 莎莎老师笑了。小朋友，保镖、侦探都很棒啊。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所有的工作都很棒，或许呀，我可以考虑换个工作来试试。莎莎老师做出了认真思考的样子。
1: 换个工作？什么？那就是莎莎老师不再做老师了。
0: 这时大家都傻眼了。
2: 哼，我们都很喜欢莎莎老师啊。
0: 于是西西第一个说，
2: 哦，我觉得做保镖是需要很厉害的功夫，莎莎老师你不太合适。
1: 嗯，对对对，嗯，不太合适。
0: 其他小朋友一起点头。米粒儿补充说，
2: 还有保镖们穿的衣服都很丑啊，莎莎老师你不是喜欢穿裙子吗？你不适合。
0: 皮皮大声地说，
1: 哦，对，也不适合做侦探，侦探有时候要到下水道里面侦查，下水道太臭了。
0: 皮皮说着就捂上了鼻子。
3: 哦，对对对，
0: 其他小朋友都一起点头。壮壮说，
1: 不适合做大力士。
0: 美美说，
4: 不适合做化妆师。
2: 莎莎老师你也不适合做维修工。
5: 玩具发明家也不行。
2: 哦，画家我看还是算了吧。歌唱家吗？莎莎老师也不适合。
0: 呵呵，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小团子最后一个说，莎莎老师，我觉得你也不适合做舞蹈家。可是他却想不出莎莎老师到底哪里不合适。
2: 舞蹈家要穿舞鞋跳舞呢。
5: 对，莎莎老师没有舞鞋。
0: 小朋友们都点头。而且莎莎老师对孩子们说，我的脚啊太大了，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舞鞋吧。
5: 对对，没有没有。
0: 看来我不能做其他工作了，那我就只能继续做你们的莎莎老师啦。说着莎莎老师摊摊手。哎，这回呀，小朋友们都松了一口气。哦，真好啊，莎莎老师又可以做他们的老师了。今天明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后天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莎莎老师。大家好喜欢莎莎老师啊。好了，孩子们不要再抱着我啦，现在我们要去操场玩啦。说着莎莎老师就带着大伙儿到操场，当然他自己也松了一口气。真好，他不用再去做别的工作了，因为他真的好喜欢每一位小朋友。每天他要抱着孩子，每天他要给孩子们讲故事，每天他要发吃的还有喂饭，每天他要教孩子们一二三，当然他更多的是收获孩子们的笑脸，收获孩子们的喜欢。有的孩子每天会抱抱他，还有的会亲亲他。

他们说了一些对老师想说的话，表达了对老师的爱。在节目的最后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祝老师们节日快乐，祝你们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供热提质保障到位，顺义区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采暖季供热系统改造升级工作。通过老旧管网更新、设备升级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等系列举措，提前为冬季供暖夯实硬件基础。在首都医科大学顺义校区，曾经紧张有序的热力管线改造项目已赶在开学前顺利完工。本次改造的是承担热源到换热站输送功能的高温一次管网，直接决定供暖稳定性与安全性。该工程由北京顺正大龙供热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涉及供暖面积26万平方米，覆盖学校教学楼、宿舍楼及周边大东路住宅楼共2300余户用户。北京仁和热力中心各项检修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厂内重点设备升级、日常维保工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已完成老旧节能器拆除更换、循环泵电机养护、零部件全面检修等核心工作。全新节能设备正式投用后，可有效降低采暖季燃气消耗，实现节能降耗、绿色供暖。港星家园西区等小区的老旧管网替换作业也已顺利完工，将优化小区供热效果。2026至2027年采暖季供热系统改造升级工作共涉及更新改造项目91项，计划更新供热老旧管网约6.1公里。截至目前，77项已完工，剩余未开工项目将于近期陆续启动，全部检修工作将于10月底前完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延续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这一永久主题，顺义区将参与4项重要活动，搭建文旅服务、金融服务、北京顺建建筑服务3个专题展，多方面展示顺义区在文化、金融等优势领域的政策突破和阶段性成果，展现区域发展优势及产业发展特色。顺义区将积极参与服贸会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投资北京会客厅和投融资对接活动4项重要活动。9月9日下午至13日，投资北京会客厅持续开放。9月10日上午，顺义区将在这里集中宣传区域优势、主导产业与发展方向，并与意向合作企业面对面围坐洽谈，围绕项目落地需求、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关键议题逐项沟通，推动一批合作意向从聊得来走向签得下。9月10日下午，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上，顺义区将现场签约2项重点项目，以实打实的项目落地，传递区域投资热度与产业吸引力。9月10日下午，投融资对接活动由市投诉中心主办，设置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分享、优质硬科技项目路演、精准对接洽谈等环节，顺义区将邀请多家区内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及投资机构参会，开展精准对接洽谈，让好项目找到好资本，让资本看见顺义的好项目。顺义区将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在7号馆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亮相，展区设置创新顺义、开放顺义、品质顺义3大板块，汇集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巴林左旗尼木县支援合作企业，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集中亮相，全面展示顺义区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顺义区通过深化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文化消费场景，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顺义区将以产城融合、产融共兴为主题，亮相4号馆金融服务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顺义金融产业发展成果和前景展望。同期举办多项配套活动，金融产品推介会将专项推介园区贷、园区险及融资租赁等定制化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强化风险保障。 上市合规专题培训将面向上市及拟上市企业，围绕资本市场上市路径合规、上市后持续经营合规两大核心内容开展深度讲座，助力企业规范经营、稳健发展。顺义区将在首钢园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设立顺义企业北京顺建建筑服务专题展，以顺势而为、建则善成为主题，展区融合智能建造、实物机器人展示、 AI 互动和展板展示等，生动呈现企业在智慧建造体系建设中的前沿探索与实践成果，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未来建筑的科技质感。9月9日至13日，我们在首钢园期待与您面对面谈合作、谋共赢、建未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瑞涛报道，近日望泉街道菩提润福小区居民王女士将两面锦旗送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以此感谢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连夜全力搜寻，帮她找回价值50000余元的金手镯。一场暖心的夜间巡物让居民真切地感受到了顺义物业服务的温度与担当。王女士回忆，8月17日下班回家后，她发现手镯不见了，于是第一时间回看家门口的监控寻找线索。王女士说，反复回想后，她才记起8月17日早上出门时手腕曾在玄关处被碰到，当时隐约听到金属声，但并未放在心上。事后推断，手镯很可能是那时不慎甩落，掉进了准备丢弃的垃圾袋里。全家人在家中反复搜寻无果后，当晚7时左右，王女士夫妇赶忙向物业求助。接到居民求助后，菩提润福物业详细登记遗失物品特征、垃圾丢弃时间及投放点位，快速明确分工。为精准锁定线索，小区安保人员即刻调取单元楼道、电梯、垃圾投放点监控视频，逐帧回放，精准比对时间节点，锁定垃圾投放时段。幸运的是，可能装有金手镯的垃圾还未被运走，被存放在小区垃圾集中堆放点。锁定线索后，菩提润福小区物业环境主管许云硕迅速联系已下班的多名保洁员及物业工作人员，大家回到小区垃圾集中堆放点，分工协作，逐袋翻找，不漏过任何一处细节，全力搜寻遗失手镯。经过近1个小时不间断寻找，工作人员最终在成堆的生活垃圾中找到遗失的手镯。面对失而复得的手镯，王女士向参与搜寻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事后，王女士特意定制锦旗送至物业服务中心，以此表达自己的诚挚谢意。此次紧急寻物不仅为居民成功挽回大额经济损失，还展现了菩提润福物业专业高效、尽心尽责的服务风貌。一直以来，望泉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引导辖区物业企业厚植为民服务理念，以一件件民生小事践行顺义好风气。街道持续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带动社区物业同心同享，把暖心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李一鸣报道，在赵泉营镇东水泉村120块共享菜园里，花生冒绿，红薯覆拢，自来水通到每块地头。石院街道港星家园第2社区居民认养的花园里，月季正盛，蔷薇满架。从村庄到社区，一场疏堵结合的环境微整治正在顺利展开。在东水泉村东20亩开阔的土地上，整齐排列着120块菜畦，花生、红薯的叶子郁郁葱葱，几户人家的菜畦边角还种了几颗玉米、南瓜，像是给菜园点了睛。蹲在菜畦里拔草的王宝荣直起腰，指给记者看，这块是花生，旁边是红薯，那边还有一垄西兰花，回头你来家吃饭，尝尝咱自家种的东西。邻居们笑了，有人接话，你家花生收了，可得匀我2把尝尝。如今这番邻里闲话家常，充满欢声笑语的舒心图景，得益于东水泉村在环境微治理上的探索实践。曾经村民在家门口绿化带见缝插针种菜，石边地堆满杂物，邻里时常闹口角。村委会经过多番讨论，敲定了共享小菜园方案，集体出资平整闲置土地，分成标准菜畦，公开抽签，一户一块无偿使用。管户上，党员担任菜园管家，设置党员责任区， 把菜园划成六片进行管护，菜园管理纳入村规民约和积分制考核，卫生搞得好，文明种植都能攒积分换生活用品，一套组合拳下来，偷着种变成了抢着管。赵泉营镇东绛洲营村规划了110块小菜园，每块配备独立水龙头。李桥镇苏庄村把闲置地变成爱心菜园，蔬菜由网格员送到80岁以上老人家中，菜叶统一堆肥还田，一片菜园长出的是蔬菜，凝聚的是人心。城市社区里同样的愿望也找到了出口，石原街道港新家园第二社区推出绿地认养模式，把公共绿地化成小块花园，村民自愿认领自愿管护，社区定期请园林专家上花匠小课堂，推出绿美积分制，浇水除草攒积分兑换花苗花肥，认养居民自发建起养花交流群，曾经杂乱的边角空地变成了邻里结缘的温情会客厅。从共享菜园到认养花园，解法不同，内核相通，回应的是人对土地那份天然的亲近。把地分好，水管接好，让人们在一起泥土间安放藏在心底的田园诗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

0: 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弥补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

0: 都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0: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9: 得嘞，那咱
10: 走着。
1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书接前文，佟林点头，好吧，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咱们到屋吧。回到屋里头，孔秀、方玉赶紧站起身来，让老师和本宅的主人坐下。佟林不需要遮遮掩掩的，看了看孔秀。孔秀啊，乌鸦老师，跟你说点事儿。方才本宅的主人把我找到外边，跟我商量了一件事儿。他有意将女儿张小霞许配给你，不知道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不必勉强，有话公开说。哎呀，老师，现在大敌当前，咱们正保着年钦差西巡，在这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提到个人婚姻的事情呢？这件事情弟子早同意了，可大伙一听这个乐呀，这位怎么说话大喘气。佟林一看他又耍活宝，把脸往下一沉，你到底乐意，乌鸦老师做主怎么的都可以。其实他是乐意。佟林大喜，这件事就定下了。双方交换了表记，不过呢，这个事儿先咬到这儿。至于什么时候完婚，那现在没法商量，因为现在的形势不允许。人家张敬忠也明白这事儿，换了表记之后，哎呀，对待孔秀那就当儿子一样，非常热情。给孔秀拿了2根金条，4个小宝，可把孔秀给乐的，这玩意儿真不错呀，人财两旺，既定了亲了还发笔小财。孔秀又一想，就即使将来这门婚事

0: 生不知道是谁，把刺客也抓信儿。棉大人、师爷杨有之、书童，所有的人全接出来了。佟黎一一见过，告诉刘俊，把申月兰周在里边，他已经受伤了。然后重赏跟来的几个人，留下吃了一顿饭，打发他们回去了。车和人走了，咱不说。单表佟林见着棉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又把小昆仑方玉叫上来，拜见棉大人，见过刘俊各位师兄弟。大伙一看，又多了个帮手，当然是高兴。当天晚上，年钦差审问了申月兰。妈，这小子还挺横的，他脖子梗梗着，眼珠子立立的，尽管身受重伤，仍然不服不愤。但是他心里清楚，人家问啥要不说，那是自讨苦吃啊，想跑那是跑不了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报通了家乡住处姓名，最后年的人问他，谁派你来的？燕王富昌派你来干什么？要你的性命，宰你来的。可惜天不佑我，如今落到这步田地，这都是时也、命也、运也。年的人点了点头，好啊。那么你现在后悔不后悔？
1: 没啥后悔的。年的人，在你眼里认为我是国家的反叛，可我自己认为我是燕王驾前开国的元勋。你们保的是康熙，我们保的是燕王富昌，这就叫各为其主。至于我叫你们给拿住了，这也无所谓。两国相争嘛，总有死人的时候，我愿意去那死的，那也能青史标明，流芳千古。年大人，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杀剐存留你随便吧。画工，签字画押，画了工了。怎么处置他？年的人跟师爷一商议，这是一点小菜儿，杀他不杀他无济于事，暂时把他押到大同府死囚牢，让大同府严加看管。待剑山蓬莱岛破了之后，然后一并处置。有他这个口供比什么都主要。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大人又休息了两天，这开始起身继续西行。还有佟林跟着，棉的人高兴坏了。这一天就来到陕西凤翔府。这个陕西凤翔府的知府、本地的文武官员都在十里接官厅迎接钦差大臣，仪式相当隆重。等进了城一看呢，老百姓夹道欢迎啊，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鞭炮齐鸣。年的人让人把轿帘打开，探出身子，不住的挥手致意。老百姓眼睛既盯着年的人，又盯到马上的佟林，我那谁呢？还用问？紫微微的脸膛，当今的名人啊。

0: 临潼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虾。是啊，那后边那些他徒弟呢？你看您铜虾可多威风，大家羡慕的不得了。当天打下公馆，年的人一路上劳累了，对拜会这些人一概挡驾，要早早的休息。他们住这个地方是福兴客栈，衙门给包下来的，闲杂人等一概都打发了。本店的伙计掌柜的也都搬了家了，完全换了凤翔府的官人，在这儿站岗放哨，服侍年钦差。因为年的人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来的，要在本地面有点差错，地方官担不了这个责任。知府跑前跑后服侍着年的人，后来年羹尧觉着于心不忍，让知府回衙了，用不着这样。佟林呢，照顾着弟子们全都安顿好了，前后院查看查看，把岗哨也全安排得体。佟林转身回自己的房，刚到房中，刘俊进来了。老师，您猜谁来了？您的好朋友来看您来了。哦，佟林想，凤翔府我没什么好朋友。刚然一愣，外边乐着进来仨人。海川，哈哈哈哈，我们提前到了一天，在这等着你呢。佟林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站起来迎接，头前走的正是镇东侠侯廷，后边跟着二侠侯杰，再后边正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跟着也来了。佟林一瞅老哥哥们到了，当然是高兴。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就到了。
0: 海川呐，都想你啊，离开你吃不香睡不稳呐，非得跟你在一起不可。镇东侠说这话真不假，从哪来的？山东曹府林。都想佟林呐。哥仨一商议，干脆回去到北京看兄弟去。结果到了北京，见着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说走了，跟年的人查办四川去了。这老哥仨带着俩孩子马不停蹄按战赶到凤翔府。哎，头天住的店房，今儿个听说大人进了城了。他们到街上看热闹，一瞅年的人佟林小弟兄们全到了，进了公馆，这老少五人才来拜会呀、啊。这都是老朋友了，见面都彼此非常高兴。二侠侯杰说了，海川呐、啊、见不着你的面我们没抓没落的，失魂落魄，是失寝不安。看来啊，这一辈子咱哥们儿是离不开了。二侠侯杰说的完全是实话。你看这个人想人呢、啊、不一定是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其实男的也想男的，就看看交情深还是浅。二侠侯杰说的发自内心，真愿意跟佟林在一起。佟林呢也离不开这些人。大家坐了那么一会儿，李宽李吉拜见老师赶紧归队，然后佟林陪着三位侠客来见年钦差年羹尧。年的人呢通过雍亲王胤禛 跟这些侠客也十分熟悉，起身迎接，赶紧让座，谈笑风生，不分彼此，有什么说什么，免得人一笑。三位侠客，你们来得太好了，你看海川不来，你们也不来，海川刚到，老三位就到了，这叫梧桐树引凤凰。老三位，对不起，来了不叫你们白来。大人，您吩咐，此次本院奉旨西巡，正在用人之际呀、啊。我深知这一路之上不那么太平，光靠海川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希望老三位还得给我帮帮忙啊。多咱把我送到四川，多咱平了剑山蓬莱岛，老三位再回家不知道怎么样啊。还三人一看这好，看朋友还走不了了，佟离也再三挽留，三位侠客也点了点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们就在这儿给海川打打下手吧。摆宴，这块儿隆重接待几位，这一天呢过得非常愉快。到了晚上，免的人还有些公事要处理，在后院，佟林陪着三位侠客在前院谈着离别的情况和十三省总镖局的情况，谁也没想到会发生事情。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刚到九点左右，佟林就听着后窗户有人喊了一声：“杀人啦！”这是谁喊的？屋里的人大吃一惊啊，佟林头一个窜到院里，老三位在后头紧跟着，转身行奔大人住的那屋。最关心的是年羹尧啊，等来到后院大人的房中一看呢、啊、没事儿，年羹尧穿着一身便装，正跟师爷杨有之探讨公事呢。杨有之呢带着个花镜，边写边点头，年的人戳戳指指，正在这指示着，旁边还站着个茶童，什么事儿也没有。佟林他们这一进来，把年羹尧还吓了一跳。哎，海川有事儿吗？有点事儿。大人，您不没事吗？年羹尧乐了，我这不挺好吗？什么事儿没有？海川呢？看你脸色都变了，莫非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佟林一看也别瞒着了，大人，方才我陪着三位老哥哥在前厅谈话，突然有人喊了几嗓子，说杀了人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故此才到后院观看。您这没事儿那就好了。这谁喊的？刘俊领着人从外边也进来了。师傅，刚才您听见没？听见了。你们也听见？听见了。赶紧查看一番。哎呦，整个公馆呢，就这店房里人都动起来，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跨院马棚，找来找去找到厨房。刘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拿灯笼一照，哎呀，师傅您看。佟林赶紧进了屋，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借灯光观瞧，在脚下躺着一具尸体，没脑袋，这人可能刚死，身上还没凉呢。 死的这人是谁？没脑袋不知道。佟林就预感到问题相当严重。在这么些高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公馆杀人，这主这胆子得有多大？这脑袋哪儿去了？找！这寺外又一划了，结果在最后那层院子墙几角那儿把脑袋给找着了。这辫子上还别着一张纸条，等把脑袋找着，对着枪子上找熟人辨认辨认，其中有认识的。哎呀，这不是厨师不老孙吗？叫孙有德呀。你这孙师傅怎么脑袋混丢了？谁干的这事儿？这会儿佟林把法辫上别的那纸条拿下来了，展开借灯光观瞧，那上面写了几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进公馆来了，要想杀年羹尧不费吹灰之力，但我跟年羹尧无仇无恨，没那么做。为了警告佟林、镇东侠等人，我找了个替死鬼，就这厨房这师傅，把他的人头砍下，料做警告。另年羹尧虽然没死，已中了我的暗算，至于怎么治，去找石铎、石金生问这老匹夫便知内幕。当当当，没有落款。佟林把这纸条看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交给东侠。东侠看完一皱眉，暗算了年的人，年的人没怎么地，不挺好吗？哎呀，他绝不能无地放矢啊！一面命人准备棺椁，通知家属料理后事，一方面来到年的人的房中再给年的人请安。年羹尧还什么事儿也没有。听佟林说完之后，年的人一皱眉：“
1: 哎呀，这事儿蹊跷啊！我。”
0: 说个没怎么地，年的人就一皱眉。海川呐，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方才就是你没来之前，我跟杨师爷探讨公事的事儿，我就闻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怎么那么香？我提鼻子闻了几下，杨师爷也闻着香味儿，书童也闻着了，闻完之后就过去了。打这香味儿过去之后，我就觉这个眼睛啊刺痒，结果掏出手绢我蹭了两下，是越蹭越刺痒。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现在我眼珠子有点发胀。佟林一想，这是不是感觉？我要不提这事儿他没有感觉，一提他疑心了，他犯了病。但是杨有知师爷也说了：“大人，您没看我掏出手绢紧蹭着眼睛吗？到现在我觉着眼珠子发胀。”小书童也说了：“大人，您不提我不敢言语，我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揉揉我这眼睛。哎呀，我这眼根怎么还有点疼？”都来病了，说个犯病那是非常快。就见年的人两眼突出，挂满血丝，年的人简直有点挺不住了。哎呀，哎呀，怎么什么我也看不见了？哎呀，疼死我也。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符传授学问，道号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都

一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包成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听声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

0: 爽，不去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台前这主权。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这两年有一部古装电视剧的热度非常高，它就是《唐朝诡事录》。《唐朝诡事录》的第三部叫做《唐朝诡事录之长安》。长安城有108方，自由开放，包容并举。这长安城看着晴空万里，实则暗藏杀机四伏。传说中的凶鸟现世，宿命难逃。你有点故弄玄虚了，危言耸听了吧？现在看来，此案不但离奇，而且重大。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这是其中的经典台词。这部电视剧啊，以盛唐初期的长安为背景，讲述的是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与狄公亲传弟子苏无名带领探案小队在朝廷势力的博弈当中破解奇案的故事。剧中两位男主角卢凌风、苏无名的精彩设定为剧情增色不少。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卢凌风出身范阳卢氏，是金吾卫中郎将，武艺高强，性情高傲，手段凌厉。他的前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拜狄仁杰为师，却没能如愿。所以在最初遇上狄公亲传弟子苏无名的时候，他看苏无名并不顺眼。然而两个人在一次次合作破案的过程当中，才逐渐的相互了解，惺惺相惜，成为了联手破案的好搭档。而苏无名作为狄公的亲传弟子，智谋过人，是探案小队里的智囊担当。他的性格风趣慵懒，甚至有些圆滑，善于观察，大智若愚，擅长验尸之术，但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晕血。总而言之啊，这个已经播出了三部的电视剧，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越看越上头。但很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卢凌风、苏无名这两位主角都有历史的原型，而在千年之前的唐朝，也真的有人记录下来了许多精彩奇异、令人欲罢不能的鬼事。这个记录者是谁？他的身上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一个不务正业的官二代如何用一封信让老父亲折服？被鲁迅先生评为能与唐传奇并驾齐驱的是怎样一本奇书？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人，最出名的竟然是小说创作。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真实历史上的《唐朝诡事录》。

0: 女和党羽都被刺死时，薛崇简却得到依然遭到了李隆基的猜忌，屡遭贬谪，最终郁郁而终。剧中的卢凌风命运就好多了，他幼年被范阳卢氏收养，身为金吾卫，携手苏无名屡破奇案，虽被贬谪却一路成长，最终成为国之栋梁。至于苏无名这个人物，大家都认为取材于唐代人写的一本笔记小说《祭文》。在这本小说当中，武周时期的女皇武则天赏给自己宝贝女儿太平公主的两盒子珠宝忽然不翼而飞，出了这样的事情，皇帝自然是火冒三丈，他把洛州长史叫了过来，告诉他三天之内破不了案，就等着问罪吧。洛州长史吓得魂儿都要飞了，回去之后就把分管治安的官员叫过来，告诉他们两天之内抓不到那盗贼，你们就等着掉脑袋吧。这俩官员听了吩咐，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回去了就对下面的兵卒说，一天之内必须把这个贼给我抓过来，如果不能擒住，他们保管让你们死在我前头。您听听，这大唐时期最惨的也是一线打工人。然而这案子毫无头绪，就在底层牛马焦头烂额之际，他们遇到了湖州的别驾苏无名。苏无名面见女皇，声称自己能破这个案子，但有三点要求。第一，是请武则天不要限定破案日期；第二，是请他赦免长史、县吏等无罪之人；第三，就是负责擒贼的兵卒要供自己调遣。武则天一一答应，于是苏无名率领的兵卒们以五到十人为一组，专门在城门附近转悠，盯着有没有十几个胡人身穿校服成群结队的往北边山中的坟地里去。就这么着盯到了清明节，还真抓了十几个胡人。苏无名命令兵卒们掘开他们祭祀的坟墓，发现棺材里装的果然就是太平公主丢掉的珍宝。他前去向武则天复命的时候，女皇就问了，老苏啊，你用什么计策追捕到盗贼的呀？苏无名这才解释说，他到洛阳那天听说太平公主的珠宝被盗，正好遇见了这批胡人出殡，他们行踪诡异，并不哀伤，苏无名当时就怀疑是盗贼，只是不知道他们是要怎样销赃，所以不好下手。等到清明节的时候，苏无名命令兵卒跟踪，发现这些胡人在坟墓前假装哭泣，最后相视而笑。这些迹象表明棺材里埋的绝对不是人，所以他马上下令拘捕。那问题又来了，既然苏无名已经预料到清明节能拿下这些人，为什么不对武则天说明呢？反而要请女皇不限定破案日期。原来这是他给盗贼放的烟雾弹，这样一来盗贼就会放松警惕，最终一切果然如苏无名所料。这个古代探案的故事今天读起来虽然没有电视剧那么诡异复杂，但是小说里面苏无名对人心的把握，对细节的观察入微，还是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而《唐朝诡事录》不光是两位主角的设定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电视剧创作过程当中也吸收了不少真正来自唐朝的诡事录。这其中就有一本叫做《酉阳杂祖》的笔记小说。《酉阳杂祖》曾经被鲁迅先生誉为能与唐代传奇并驾齐驱，这本书里面究竟记录了些什么？它的魅力又为何经久不衰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说到这儿，咱们就不如先介绍一下《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要说段成式这出身啊，绝对是牛气哄哄。他祖上叫段志玄，唐高宗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段志玄就是大唐初创团队的一员。后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事变，跟着李二冲入了玄武门，结果了李建成、李元吉哥俩的人里也有段志玄一个。因此后来李世民为了表彰功臣，把他们的画像挂入了凌烟阁时，老段顺理成章地做了凌烟阁的24功臣之一，段家的爵位也一代代地传了下来。段成式的父亲被封为邹平郡公，就这么个出身，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段成式年少的时候那是一点经济压力都没有。据说那时候的他经常和随从纵马游猎，一天天的搁外面疯玩。虽说段家是武将出身，但是这副做派一度让段成式的老爹十分焦虑。然而每次劝儿子吧，段成式呢也只是笑而不语，第二天照样出门打猎。只不过有一次打猎回来，段成式给老爹的幕僚们每人带了份礼物，一对捕获的兔子，附带一封信。这些学富五车的幕僚们打开信件，发现里面词句优美，用典精准，每封信都写得文采斐然，还都不重样。大家伙看了交口称赞，一块将信交给了段成式他老爹。从此之后，做父亲的就再也不干涉儿子的爱好了。而且该说不说啊，段成式这孩子还真争气，他写的一首好诗风格清丽秀美，甚至一度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说来也巧，他们三个在家里都排行第16，所以啊，这仨人的组合叫做36。现在网上啊有句流行语叫做苦难是文学的温床。按道理说，段成式这种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公子哥儿，写诗能写点什么东西呢？无非就是平平无奇的锦衣玉食、觥筹交错。确实这种情况之下，诗人很难写出刻骨铭心的诗句。但您别着急啊，我念一段段成式的诗给您听听。只爱曹床滴滴声，长愁生绝又醒醒，人间荣辱不常定，唯有南山一青青。哎，就这么个锦衣玉食的贵公子，怎么诗里头一股看破红尘的味儿呢？究其原因，段成式毕竟生活在晚唐时期，那个时候社会混乱，人民贫苦，盗贼风起，大唐江山随时都有土崩瓦解的危险。然而皇帝仍然终日宴游，不理朝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做一个清醒的人是痛苦的。所以段成式研究佛经，饮酒赋诗唱和，诗中不断地流露出消极避世的情绪，也成就了他独特的风格。另外，段成式还是个博闻强记的人。他说成立以君子，耻一物不知，意思是说读书人呢就得博学，即便只有一件事情不通，也应该感到耻辱。因此呢，段成式在随着他父亲当官的脚步游历各地的时候，每到一处都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逸闻趣事，阅读大量图书。博学多才，再加上广泛的游历经历，段成式的条件要是不创作小说都可惜了。好在他没有浪费这一份才华，写成了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这本书呢，涵盖了仙佛传说、奇闻异事、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甚至被今人誉为唐代百科全书。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的时候，也称此书为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唐代到清代近千年的时光当中，涌现出的优秀小说不知凡几，《酉阳杂俎》为何得到如此的赞誉呢？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说了这么多，《酉阳杂俎》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因为它的涵盖内容太过丰富，今儿的节目当中啊，咱肯定没有办法一一介绍，我就挑其中的几个故事讲给您听。里面有一篇叫做《叶县》的小说，讲的是秦汉时期的百越，也就是现在的广西云南那一片。有这么一位洞主，他早年丧妻，原配生下了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儿，叫做叶县。洞主对这个闺女啊是百般的疼爱，视为掌上明珠。后来洞主续弦，继母呢也生了一个女儿。在洞主亡故之后，继母和妹妹对叶县是百般的虐待，沉重的痛苦和重压之下，叶县无处倾诉，只能够向自己捡到的一条鱼讲述自己的苦楚。这条鱼啊原本养在木盆之中，后来越长越大，为了不被人发现，叶县只好把它放养到门前的池塘里。然而有一天叶县外出，继母跟妹妹竟然把鱼捞起来煮熟了给吃了。这叶县回家得知之后是痛苦不已。结果您猜怎么着？当天晚上叶县梦见了一位神仙，神仙告诉他，只要把剩下的鱼骨头藏在屋子里头，有什么愿望向鱼骨头诚心祈祷，那就能够心想事成。不久之后，父亲的部落举办舞会，叶县于是偷偷地向鱼骨祈祷，竟真的得到了一套体面的璀璨的行头，因此在舞会上赚足了目光。继母得知之后追来，害怕被虐待的叶县仓皇逃离，不小心把一只鞋遗落在舞会上了。事儿就这么巧，舞会上面有一位国主捡到了叶县遗留的鞋，之后国主呢派人封锁了现场，并让所有的女子试穿，只有叶县穿上了这只鞋之后正好合脚。国主于是确认叶县就是那位让自己倾心的姑娘，他用大船载着鱼骨和叶县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封了这位心上人做了王后。叶县的继母跟妹妹听闻消息，居然还敢跑到人家的国家讨要说法，最终被守城的军士用飞石砸死。估计这故事啊，我刚讲到一半的时候您就猜不对了，这不是灰姑娘的剧情吗？这谁抄谁的呀？就这么说吧，段城市所处的时代是公元9世纪，格林童话成熟于19世纪。欧洲人在创作灰姑娘的故事的时候，是否读过1000多年前的《酉阳杂俎》，这事儿咱就不敢说了。但是唐朝时咱们就有这么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了，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酉阳杂俎》里的故事的丰富程度远不如此，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天尺的故事，保管您听完之后啊会大吃一惊。相传唐文宗大和年间，有两个书生跑到了嵩山游玩，可不小心啊去迷了路，在荒郊野岭里头，他们走啊走啊，终于遇见了一个枕着包袱睡觉的白衣人。两个书生大松一口气，啥也甭说了，赶紧把人叫醒问问路吧。结果好梦被打扰的白衣人很不爽，瞥了两个愣头青一眼，倒地继续酣睡。这俩书生啊也是无奈，只能呢再次把白衣人叫醒。白衣人揉了揉眼睛就问了，说你们俩向我问路，你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吗？这话说的他们哪儿知道呢？结果白衣人居然告诉他们，我来自月亮，月亮其实是个圆球，但它表面啊凹凸不平，太阳照在凸起的地方，光线折射过来，月亮就会发光，为了让它尽可能的平整，有82000户人在月亮上修凿，那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俩书生听了这番描述，下巴颏险些没砸到脚面上。
白衣人见状，干脆打开包袱，向他们展示了自己修月亮的凿子跟斧子。之后，白衣人还分给了书生两袋月亮上砸下来的碎屑，告诉他们吃下这东西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可以保证你们一辈子不生病。说罢，白衣人给两位书生指点了下山的路，随即消失不见了。怎么样，您听完这故事是不是有一种鸡皮疙瘩都起来的感觉？那可是1000多年前的唐朝啊，居然就有人指出月球表面凹凸不平，而月光呢是来自于太阳光的反射，这实在是有点吓人呢。而那两个书生领到的月亮碎屑，那今天看来那不就是月壤吗？关于浩渺的太空，酉阳杂俎中写下的鬼事并非只有一篇，这本小说里面还有类似于 UFO 的出现，这是真的吗？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要说清楚这个，咱就得看这本书里的《诺稿记》一文当中了。这篇文章啊，提到这么一个怪事儿，说唐玄宗大历年间，渭南郊外有位妇人柳氏，傍晚的时候在树下乘凉，可她耳边老是嗡嗡嗡的，像是个马蜂在头顶上乱飞。柳氏就觉得怪烦人的，于是啊，一挥扇子把那马蜂啪一下子给拍地上了。结果呢，捡起来一看，却发现那根本就不是马蜂，是一个核桃大小的玩意儿。这东西怎么还会飞呢？柳氏觉得稀奇，就把这核桃啊放在了手里把玩。谁知道这核桃呢，忽然间变得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居然变成了磨盘的大小，还分成了两扇，在空中如同飞轮一般旋转。见到这种神奇的景象，柳氏大惊失色。突然间，这玩意儿或许是为了报复柳氏的一扇之仇，竟然直愣愣地朝他脸上撞去。可怜的柳氏一口牙被撞得粉碎，崩出了牙齿，直接的就镶进了树里头。可见这一撞力道之大。您想想啊，小说里面对那个核桃的描述，初时是个圆球，后面变成了磨盘大小，如同飞轮一样在空中旋转。这种情景是不是和许多 UFO 相关的传说和影片能对上啊？除此之外啊，咱们今天的许多成语也与《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体无完肤这成语吧。据说呢，是段成式在襄阳的时候听人说荆州有个葛青的青年，那家伙呢是白居易的铁粉一枚，为了表达对偶像的敬意，葛青居然用白居易的诗句把全身给纹了个遍。这么新鲜的事儿，段成式怎能错过？他赶紧的跑到荆州去了。人家葛青呢倒也大方，直接把衣服脱下来让段成式欣赏。只见他胸前纹了不是此花偏爱菊，旁边还配张图，就是一个人啊端着酒杯站在菊花之中神情陶醉。后背纹的呢是皇家鞋林韩爷爷，同样也配了一幅图，是带花纹的织带挂在了树上的图案。就这么着，葛青前前后后足足纹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图文并茂。段成式看了都感慨，你这是体无完肤啊。再比如说狼狈为奸这个成语，就是源于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头写的一句话：背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背失狼则不能动，故是言是乖者称狼狈。翻译成白话就是，这背呢前足太短了，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啊，只能把前腿架在狼腿上，背如果离开了狼就无法行动，所以世人把形式乖张的组合称为狼狈。可以说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向我们展示了一本集自然现象、文集典故、社会民情、草木鱼虫、方术医药为一体的百科全书，里面种种奇异瑰丽的故事也为后世的小说乃至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宝库。今天我们看《唐朝诡事录》的时候，也不妨关注一下这本来自于唐朝的真实的诡事录。虽然作者和我们已经相隔了千年的时光，但有趣的灵魂和创作总是能够无惧时间长河的流淌，带给人源于灵魂的共鸣。您说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文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了没有争议的事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经成为这里的一景。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了一个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回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之前，苏区的田野当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们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却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们在广场上搭起了演出的席棚，演出的内容有自创的丰收舞和红军舞，有学习苏联的水兵舞和高加索舞。然后红军女战士嘹亮地唱着：红缨一杆捅破天，贫苦的人们笑开颜。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儿时，的确是个个的喜笑颜开。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地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地坐下来， 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了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的黑夜当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的土地上闪烁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在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3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国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的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之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地掌握领导权的3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无不在质疑和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的秦家曾经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大家，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有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约派的词人秦观。秦观那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凄婉诗句，在整个的10个世纪过去之后，依旧被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纸页当中书写过来、书写过去。只是到博古出生的时候，秦家的家境已经败露，博古对诗词歌赋毫无兴趣，天生的演说才能使他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和无数向往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之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了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的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9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5月 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将要来临的时候，博古的政治权力已经到达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个时候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长征之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浩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6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政治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之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政治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绝对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意思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的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2: 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3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3个观点为基础的。这3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做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2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1: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也就是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根据李德的翻译，午休权记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当中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地筹备转移的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当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地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这样在拱手相送般的礼遇当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利罗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的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的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且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美国另一位著名的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一名德国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了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之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叫做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布劳恩已经成为了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了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以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了竟是另外的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了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 两年以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之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东研所 A 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80诞辰一文中写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的要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你永远不知道，在你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你的父母有多么想你。其实写过的东西，写过的文章也不少了，可总是很少写爸妈。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来描述他们。大概我就是一个词穷的人，尤其是对着这样一直陪伴着我的两个人，生活过得不成不淡，很忙却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近睡眠质量又开始频繁地出问题，头很疼，眼睛也睁不开，上课的时候听着的英语缺得头大，还是习惯走路的时候听歌，选几首节奏轻快的歌听，犹如太阳穴，希望自己的精神能好一些。只是这些我都习惯了，也不会觉得难过。真正让我觉得难过的是，国内每一次节假日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都能够看到朋友们说着马上要回家的兴奋，而我只能在南半球想着家人过得怎么样。堪培拉已经越来越冷了，不知道地球另一边的他们是不是在为了越来越热的天气烦恼。其实自己一直挺不懂事儿的，每次跟大洋彼岸的爸妈聊天之后才会懊悔，为什么不能多说一会儿，回国了又总是在外面陪着朋友，经常不回家吃饭，也没有好好陪他们。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明明全世界最爱我的两个人已经在我身旁了，我还是要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呢？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习惯把妈妈叫成老妈，爸爸呢叫成老爸。后来我妈有一天突然半开玩笑地说，能不能别叫我老妈，这样显得很老。我才发现他们居然那么快就老了。直到现在我已经这么大了，出国这么久了，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小孩子。可每次一有时间打岳阳电话或者视频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不停地嘱咐，害怕我过得不好。其实我早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可他们总还是会担心。我妈呢唠唠叨叨的，外加轻微的洁癖，总是不让我碰这儿碰那儿的。小时候为了他这个毛病跟他吵了很久，大了一些又开始厌烦他说的那些大道理，直到最近几年才明白，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理。我妈每次跟我视频都会问我钱够不够用啊什么的，我都说够啦，可他下次还是会问。我妈赚钱挺辛苦的，每次回国都能够听到她电话里为业务忙来忙去。其实我知道，她就是担心我过得不好，所以 我从未在他面前示弱过一次。虽然我常

0: 看看也好。再后来有一天我发现
1: 多了，
0: 他总是不服输地说我比他没高多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这么说我都觉得很心疼。为了看到远方我的样子，他们愿意在电脑前等几个小时。爷爷奶奶就更疼我了。我常常想，也许我生在这个家庭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小时候想去书店了，就缠着奶奶，也不管她的身体到底好不好。那时候的夏天很热，等公交车的地方只有一个站牌，根本没有地方躲太阳，奶奶就帮我挡太阳。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曾经高大的背影已经只能够得到我的肩膀了。我爸总是对我很严厉，我妈很喜欢唠叨，可是他们总对别人说我们家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才知道我在他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有时候人会觉得过不去，是因为他只想到自己，想想自己身后的亲人和爸妈，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出国留学，跟朋友挥手告别，跟爱人宣誓等待，唯一忽略的是父母。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在我们转过身的一瞬间，他们流下了多少眼泪。如果可以，他们一定愿意再陪我们成长一次。那天我踏上去异国他乡的飞机的时候，没能明白，直到出国这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无法回头的青春。这条路你不能回头，不能退缩，因为这是你选的。所有漂泊的人只是为了有一天能不再漂泊，所有流浪的人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不再流浪。我们只是想变得更好，能够在父母老去之前支撑起他们，就像他们之前一直做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家，我们流浪，我们漂泊，我们想要去远方。当你看书看到半夜两眼通红的时候，当你坐在公交车里看着街景倒退两眼放空的时候，当你听完一首歌看完一段视频发现寂静的黑夜里只有你自己的时候，当你一个人走在街头翻着通讯录不知道应该打给谁的时候，当你独自穿越人群看着两边的灯火找不到一丝归属感的时候，当你一个人穿过半座城市发觉这座城市不再属于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拿起一本书听一首歌想想身后的父母，你就应该回家，回到你的亲人身边去。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你永远不知道在你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你的父母有多么想你。我是唐雪。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0: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求助的艺术》，作者韩田露。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孙悟空有一个评论：西游记每到弄不来的时候，便是南海观音救了。语气中的不以为然，隔着300多年的时间，我们依然感受得到。在很多的时候，悟空自己明明弄得来，他也会去找观音或其他神仙。这绝非悟空无能，而是出于一种比独立自主、万事不求人更有人情味的智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果只是一味的索取，或者说单方面的受，当然是不好的。这一点谁都知道，但一般人往往不知道的是，万事不求人，甚至只是一味的施与，也并不好。施与受常常是统一的，套用《心经》当中的话来表述，就是施即是受，受即是施。在很多时候，放下身段向对方求助，接受对方的施予，甚至主动向对方索取，乃是一种更高明的施予。当然，这种智慧孙悟空并非一开始就具备，而是逐渐领悟的。在悟空最早的性格词典里是找不到求助这个词的。自从他学成大道，离开了须菩提母师后，指导悟空的行为准则就是所谓的强者为尊。在这种处世哲学的指导下，悟空即使缺少什么，也是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去索要，而非放低身段去求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东海龙宫索要兵器。悟空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是在他败给如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经过了500年的反思之后。那天，观音受如来嘱托，带着木叉到东土寻访取经人，路过五行山，看到山顶如来的压贴，于是议论起悟空当年大闹天宫后被如来镇压的往事。悟空听到议论，在山脚下高声喊，将观音和木叉吸引过来。观音见到悟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姓孙的，你认得我吗？凡是中国人都能听得出这问句当中极其强势的语气。悟空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怎么不认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珞珈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
0: 话语中的谦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观音说出：你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悟空的回答是：
1: 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
0: 在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悟空的柔软。悟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因为他在如来那里吃了大亏。这个大亏告诉悟空，他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天下无敌，这样他强者为尊的处世哲学就执行不下去了。在悟空的观念中，就有了服软这个概念。等到真的走上护送唐僧取经的西行之路，悟空就更加意识到自己绝不是无敌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遇到了敌手就更多了，像青牛怪、牛魔王、黄眉大王、大鹏金翅雕，都是悟空凭实力无法单独战胜的。在经历了这许多的妖魔，明白了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之后，悟空看待这世界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悟空后来遇到困难向别人求助，也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了。不过悟空的求助于人又不可一概而论，这里面有些情况就是简简单单的出于无计可施的无奈，比如在通天河遇到的灵感大王、凤仙郡的大汉。当然，悟空的成熟不仅表现在他已懂得人都有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不必有问题都自己扛，也表现在他求人之后的种种表现。以通天河、凤仙郡为例，通天河上 当观音把灵感大王降服之后，悟空请观音立在空中，好让陈家庄百姓都来一睹菩萨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妖之事，好叫凡人全心供养。菩萨答应了，于是八戒、沙僧连忙飞跑到陈家庄前，高声叫道：
2: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
0: 那陈家庄老幼集体到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那里磕头礼拜。又如当风云雷雨四部奉玉帝之命到奉仙郡降雨之后，悟空没有马上放众位神仙返回天宫，而是让他们助力云霄拨开云雾，各现真身，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才放他们回去。悟空为什么让观音风云雷雨四部众神留在空中？原因很简单，一是给足这些前来帮忙的神仙面子，二是让凡人把这些神仙画下来供养在家中祀时祭祀。所以悟空对这些神佛菩萨在有所求之后都有所报答，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惠则足以使人。但也有一种求助，就是悟空明明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却仍然选择求助于人，而正是这种求助体现出更高的人际交往智慧。比如在祭赛国遇到了九头虫，九头虫是碧波谭老龙的女婿，偷了祭赛国的国宝舍利子，结果让全寺的和尚为他背了黑锅。悟空替和尚打抱不平，带着八戒到碧波谭捉拿妖怪。悟空与九头虫争斗，八戒助阵，结果九头虫现出原形，一只凶恶的九头鸟，一口将八戒咬住带走。后来悟空潜入龙宫打死老龙，救出八戒，正在商议下一步如何对付九头鸟时，正好碰上打猎路过的二郎神和他的梅山六兄弟。悟空当即让八戒去约见二郎神请求帮忙，二郎神慨然应允。当天晚上，悟空和二郎神开怀畅饮，第二天一早兵合一处前往碧波潭收妖。老龙的儿子孙子先后被八戒等打死，九头鸟现出原形，伸出一个脑袋要咬二郎神，被二郎神的细犬一口咬下。九头鸟忍痛带着剩下的八个脑袋逃之夭夭，悟空变作九头鸟的模样进入碧波潭，从龙女处骗得舍利子佛宝和九叶灵之后现出本相。龙女来抢，被八戒一耙打死。如今老龙一家只剩下一个龙婆，悟空、八戒捧着宝贝，压着龙婆来到祭赛国，将佛宝安放于宝塔之中，宝塔顿时恢复了旧日光彩。他们又饶恕了龙婆的性命，让她永远看守宝塔。悟空为什么要请二郎神帮忙？我们来听听悟空自己的解释。
1: 八戒，那是我亲生兄弟，倒好留他们与我助战，若得成功，倒是一场大机会也。
0: 这个大机会是什么？是悟空八戒敌不过妖怪要请救兵的机会吗？绝对不是。在二郎神到来之前，悟空和八戒已经把老龙打死，场面上是完全占了上风的。那么这个大机会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与二郎神去除前嫌，建立交往的机会。明白这一点，我们再看悟空在这一回里与二郎神见面前后的种种表现。比如让八戒先去通报，待二郎神叫自己后才与其相见。与老龙一家交战时，自己只是与八戒打下手，把主要的敌人九头虫交给二郎神处理，等等，都能看出悟空的心思。再看一看悟空与二郎神交谈时那温文尔雅的外交语言，我们不得不说，经历过真假美猴王事件之后的悟空，真的连气质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是我们敬爱的老师们的节日。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要真诚地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我们要共同祝愿天下的老师们健康快乐，平安幸福。小朋友，你们在成长的路上，求学的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很多耐心又善良的老师们，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可以使你收获很多知识，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要感恩敬爱的老师们，谢谢您，亲爱的老师，记住您，亲爱的老师。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啊，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啊，豆豆姐姐送给小朋友的故事叫做米尔森老师不见了。那米尔森老师去哪儿了呢？我们赶快到故事中去找答案吧。
1: 207教室的孩子们闲得不可开交，做什么的都有，蘸着唾沫的纸团粘到天花板上，纸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是啊，他们是整个学校里面表现最差的学生了。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下来。米尔森老师的声音甜甜的，不过学生们是不会马上安静下来的。他们窃窃私语，咯咯偷笑，他们扭来扭去，挤眉弄眼。米尔森老师讲故事的时候，他们也胡闹一气，他们从来都不好好做功课。米尔森老师真的没办法呀，啊，一定要采取措施了。第二天早上，米尔森老师没有来学校。
2: 哦耶！
1: 孩子们一片的欢呼，
2: 这一下我们真的可以玩个够了。
1: 他们开始揉更多的唾沫纸团，叠更多的纸飞机。
2: 咱们今天就为所欲为吧。
1: 孩子们哈哈大笑着，这时一个难听的嗓音阴森森地响了起来。
3: 别高兴得太早了。
1: 一个女人站在他们面前，穿着一件丑陋的黑色连衣裙。
3: 听着听着，我是你们的新老师。
1: 他拿着戒尺啪啪地敲打着讲台。
4: 你是谁啊？米尔森老师在哪？
1: 孩子们问道。
3: 这不关你们的事儿。
1: 新老师打断了孩子们的问话。
3: 好了，打开课本。
1: 孩子们吓坏了，都听话地照做了。他们看得出来，老师就像个女王一样，她这么可怕，一定说一不二。
4: 好吧，让他们积极地投入学习，那就学吧。
1: 而且还给他们留了好多好多的家庭作业。这个奇怪的老师，他说他叫斯普旺。
3: 同学们，今天开始我们取消讲故事的时间，还有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说话，闭上你的嘴，通通做好了。听着，不守纪律是不会好过的。

0: 好凶。207教室的孩子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努力地学习过，他们很累也很怕。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尼尔森老师一点消息都没有。孩子们开始想念那个温柔善良爱讲故事的尼尔森老师了。有一些孩子说，我们得想点办法，过去尼尔森老师多好呀。说完，一些孩子就去了警察局。警长负责这个案子，他们听了孩子们的讲述，挠了挠下巴说，
1: 嘿，小家伙们，我认为你们的老师失踪了，我很忙也帮不上忙。
0: 另一群孩子去了尼尔森老师的家，他们发现老师家的窗户关得紧紧的，也没有人来开门。不过他们却发现了另一个人，哦，可怕的斯普旺老师。斯普旺老师正从街上走过来。哦，快走吧，要是被他发现了我们来找尼尔森老师，一定会布置更多的家庭作业。
2: 于是孩子们赶快跑走了。他们想，
0: 也许尼尔森老师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也许他被鲨鱼一口吞掉了。
1: 我想尼尔森老师也许飞上了火星。
0: 一个号称百事通的孩子大声宣布，
3: 听我说，也许尼尔森老师的汽车被一大群生气的蜜蜂带走了，反正不管可能不可能吧，他是不会出现了。
0: 207教室的孩子们非常沮丧，也许他们最喜欢的尼尔森老师再也不会回来了。
4: 而现在每天要面对的是这个可怕的斯普旺老师，
0: 这个老师根本就不会笑，他这么严厉，一点儿也不开心。
2: 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孩子们想，
4: 一定是女巫来了。
2: 大家好，孩子们，想我了吗？
0: 一个甜甜的声音响了起来，哇，是尼尔森老师，他回来了。
2: 全班的孩子都大声地回答，想老师啦。
0: 哦，老师，您去哪儿了？
2: 尼尔森老师说，现在可不能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小秘密。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要不要？孩子们都大声地要求，
0: 好好，现在就讲吧。
2: 尼尔森老师注意到，在讲故事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打打闹闹，或者有人走神发呆了。
0: 是什么带来了这个可喜的变化呢？
2: 孩子们的回答和老师一样，
0: 老师，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2: 尼尔森老师回到了家，他脱掉了外套，把衣服放进衣柜，刚好里面有一条丑陋的黑色连衣裙就挂在旁边。尼尔森老师睡觉的时候都会哼起小曲儿，他微笑地自言自语说，哦，同学们，我绝不能说出真相。
0: 另外，警长开始忙新的案子啦。这会儿呀，他又正在寻找另一位丢失的老师，
2: 那位老师被孩子们称作女巫，她是斯普旺老师。

0: 小朋友，接下来啊，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我喜欢老师》。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老师呢？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告诉老师哦。
1: 今天，嘟嘟告诉了大家一条大新闻，那就是妈妈当主持人啦。以后啊，小朋友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她。哇，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觉得很了不起呢。这时，莎莎老师也拍手，她觉得嘟嘟的妈妈非常厉害。不过，她接着说，所有的爸爸妈妈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很棒呢。小团子问，莎莎老师，你的工作是什么？莎莎老师说，莎莎老师的工作呀，就是做老师呀。如果莎莎老师不做老师呢？这时朵朵抢着回答，
2: 莎莎老师如果不做老师的话，可以做画家，莎莎老师画的画实在是太好看了。
1: 小团子边跳边唱地说，
3: 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做舞蹈家，我喜欢和莎莎老师一起跳舞。
1: 乐迪说，
4: 我听过莎莎老师唱歌，她的歌声太好听了，她教的每一首歌我都学会了。
1: 这时壮壮大声地说，
5: 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去做大力士，她总是把玩具还有小凳子小椅子搬来搬去的。
1: 还可以做维修工，我们的玩具坏了都是莎莎老师来修。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工作。
3: 莎莎老师还能做化妆师，上次我演出节目就是他帮我画的。
5: 莎莎老师还教过我很多的发明，我们做手工，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个玩具发明家。
1: 这时

0: 西西忽然举起了手。
1: 莎莎老师，莎莎老师。
0: 莎莎老师笑着问，西西，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工作呀？
1: 老师，我还没想好，我是想说我现在想去上厕所。
0: 西西有点不好意思。
1: 哦哦，快。
0: 于是莎莎老师带着西西赶快往厕所跑。小心啊，地滑，来，我们脱裤子。从厕所回来之后，西西说，
1: 同学们，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做保镖，因为老师带我们去尿尿的时候会保护我们的。
0: 皮皮大声地说，
2: 嘿，保镖没有侦探酷，我觉得莎莎老师可以做侦探，上次我掉的鞋就是他帮我找到的。
0: 可是西西还是觉得保镖比较好。
1: 我觉得保镖会功夫，他在我快摔倒的时候能把我抱起来，我觉得很厉害。
2: 不，侦探，莎莎老师做侦探。
1: 不，保镖，莎莎老师做保镖。
0: 他们俩互相瞪着对方，谁也不服谁。这时莎莎老师笑了，小朋友，保镖、侦探都很棒啊。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所有的工作都很棒，或许呀，我可以考虑换个工作来试试。莎莎老师做出了认真思考的样子。
1: 换个工作？什么？那就是莎莎老师不再做老师了。
0: 这时大家都傻眼了。
1: 嘿，我们都很喜欢莎莎老师啊。
0: 于是西西第一个说，
1: 哦，我觉得做保镖是需要很厉害的功夫，莎莎老师你不太合适。
2: 对对对，不太合适。
0: 其他小朋友一起点头。米粒儿补充说，
1: 还有保镖们穿的衣服都很丑啊，莎莎老师你不是喜欢穿裙子吗？你不适合。
0: 皮皮大声地说，
2: 哦，对，也不适合做侦探，侦探有时候要到下水道里面侦查，下水道太臭了。
0: 皮皮说着就捂上了鼻子。
1: 哦，对对对，
0: 其他小朋友都一起点头。壮壮说，
2: 不适合做大力士。
0: 美美说，不适合做化妆师。
1: 莎莎老师你也不适合做维修工。
3: 玩具发明家也不行。
2: 哦，画家我看还是算了吧。
1: 歌唱家吗？莎莎老师也不适合。
0: 呵呵，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小团子最后一个说，莎莎老师，我觉得你也不适合做舞蹈家。可是他却想不出莎莎老师到底哪里不合适。
1: 舞蹈家要穿舞鞋跳舞呢。
3: 对，莎莎老师没有舞鞋。
0: 小朋友们都点头。而且莎莎老师对孩子们说，我的脚啊太大了，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舞鞋吧。
1: 对对，没有没有。
0: 看来我不能做其他工作了，那我就只能继续做你们的莎莎老师啦。 说着，莎莎老师摊摊手。哎，这回呀，小朋友们都松了一口气。哦，真好啊，莎莎老师又可以做他们的老师了。今天、明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后天，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莎莎老师。大家好喜欢莎莎老师啊。好了，孩子们，不要再抱着我啦，现在我们要去操场玩啦。说着，莎莎老师就带着大伙儿到操场，当然他自己也松了一口气。真好，他不用再去做别的工作了，因为他真的好喜欢每一位小朋友。每天他要抱着孩子，每天他要给孩子们讲故事，每天他要发吃的，还有喂饭，每天他要教孩子们一、二、三。当然，他更多的是收获孩子们的笑脸，收获孩子们的喜欢。有的孩子每天会抱抱他，还有的会亲亲他。

小朋友们，刚刚西新小学的几个小朋友，他们说了一些对老师想说的话，表达了对老师的爱。在节目的最后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祝老师们节日快乐，祝你们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晴朗少云，特别的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遮阳和防晒。明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流感疫苗接种预约方式。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流感发病与重症发生风险。北京市疾控局介绍，为有效防控冬秋季的流感流行，筑牢人群免疫屏障，保障市民身体健康。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按照分类组织有序推进的原则，全市各接种点将有序开展各类人群疫苗接种，接种服务持续时间将根据流感流行形势动态调整。本流行季，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括：一、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二、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三、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疾控部门同时也呼吁6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市民可通过京通 APP、 小程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免费接种人群还可由相关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预约接种。
1: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有关于我们健康方面一直打哈欠，可能是中风前兆。睡够8小时，第二天还是哈欠连天，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没有睡好，最近太累。但是有一种情况容易被忽略，明明不困却短时间内反复的打哈欠，这可能不是累，而是脑供血不足的信号，严重时甚至是中风的前兆。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全身20%的氧气。一旦脑部血管出现了狭窄、痉挛，血流短暂减少，大脑供氧量就会下降。这个时候身体会启动一个自救的动作，那就是打哈欠，让身体尽可能多的吸入氧气，把血氧水平拉回到正常范围。如果同时出现了不困也一直打哈欠、头晕或者是一侧手脚发麻、说话突然含糊、嘴角歪斜等，建议尽快去医院做相关检查，不要拖延。
0: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顺义区六路一桥开始养护修缮，注意绕行。9月9号起，顺义公路分局对白马路、顺平路、通顺路、昌津路、顺密路、机场北路6条道路以及北韩路小东河桥进行养护修缮，工程预计10月底陆续完工。这是市交通委2026年普通公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将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
1: 同样也是交通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地铁。服贸会期间，北京地铁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1小时。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也就是9月9日至9月13日，地铁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实现与6号线末班车衔接。其中模式口站上行开往新首钢站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了23:30，新首钢站下行开往模式口方向问末班车车延时运营至了23:20。1号线、8通线、6号线、S1线等相邻的线路根据现场的客流适时加开客运列车，并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加速疏解会场周边客流的压力。新首钢、北新安

0: 灾区。而甲醛不是一次性释放完，而是长期时不间断地释放有害物，尤其是用它装过水果蔬菜、生鲜食品，风险直接翻倍。甲醛易溶于水，果蔬表面的水分会直接吸附甲醛。
1: 来关注，同样也是跟外卖有关。来关注外卖小哥，苏州社区一元午餐温暖了外卖小哥。年糕、烧排骨、鱼香肉丝、青菜、豆芽，这份午餐仅售一元钱。在苏州内马路社区小食堂，每到午间，外卖快递小哥都会前来就餐，扫码落座，吃上一碗热乎的饭菜。这份一元的午餐，社区已经坚持了3年，只收一元钱，是社区书记金峰的用心考量，让奔波的小哥安心就餐，没有心理负担，善意双向流动。小哥们化身为流动网格员，及时反馈路上发现的各类问题。他们的孩子放学没有去处，社区呢专门开辟了托管角落，一碗饭让奔波的人有了停靠，微小善意让城市愈发温暖。
0: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11个新职业来了，这些新职业非常缺人。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工，从9号开始，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因为发展前景快、前景好，一些岗位的需求缺口达到了上百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号公布了第8批新职业，共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当中，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有3个，包括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23个新工种当中，不少是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像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智能家具装调工等。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新职业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从业人员到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句话就是非常缺人。比如说具身智能产业，现在人才缺口达到100万，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岗位的需求量一年就涨30%。现在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有4397万辆，而有经验的持证技师不到10万人，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就非常吃香。为了支持新职业的发展，现在国家正在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补贴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来关注一下遗嘱如何订立，遗嘱如何立才能够更加的有效，法官重要提示提醒您记清楚。北京二中院法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遗嘱一共分为了6类，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以及公证遗嘱。法官提醒，无论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是录音录像遗嘱，都要标注好日期，且日期要逐页填写。录音录像遗嘱要一镜到底，也就是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没有间断，没有中断。口头遗嘱仅限于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来进行使用，需请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法官建议，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遗嘱，尽量要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包括了民政部门、街道、司法，同时还有公证遗嘱，到公证部门进行办理。在司法实践当中，公证遗嘱争议相对少一些。
0: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每个人都使用的手机，手机越来越重，记者实测手机重量，医生紧急提醒，手机超过180克容易诱发手部疼痛。近年来，超大屏幕、可折叠设计、大容量电池、高性能相机成为越来越多手机的卖点，可功能越来越强，手机也变得越来越重。记者实测2款手机，分别是280克、250克。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比如手机壳、手机挂件、磁吸支架等，有时候还得加上充电宝。这让手机半斤机已经成为了大众生活的常态。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

0: 者比过去明显增多。医生表示，如果手机的重量超过180克，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医生建议，长时间使用手机时，可以在面前放一个支架，没有支架时，两只手交替拿手机，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1: 来关注一下，谨防被骗，电诈团伙10天买了170斤的黄金洗钱。上海的殷先生轻信了网友的荐股，短短5天内分12次将594万元打到了对方提供的多个账户内。不料打完钱以后，对方就失联了。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有一半被转账到了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金条。警方深入调查之后，一条洗钱黑链曝光。该洗钱团伙拿着假身份证和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使用诈骗赃款在深圳某金店大批量的采购黄金金条。然而因买金人相貌与身份证照片出入过大，又记不住身份证号码，被店员识破。诈骗团伙就给金店老板张某打了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这门交易。10天内，团伙累计购买了85千克的黄金，3800万余元的电诈黑钱被洗白了。团伙在拿到了金条之后，还会第一时间扫除金条的编码，销毁溯源线索，再将金条转移给上游的电诈团伙。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成员、金店老板提起公诉。目前他们均已获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9月10日啊，同时呢也是教师节，我们在这儿呢祝愿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桃李满天下。
0: 是的，今天呢我突然间想起小时候学的一首歌，我估计啊能够这个听过的或者唱过或者对这歌有印象的，一定是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
2: 要不你唱两句吧，我怎么心里也想到了一首歌呢？
0: 是吧？那咱俩看想是不是一首歌啊？
2: 你唱一句。
0: 就是小学的时候老师教的，
2: 嗯，
0: 静静的深夜，轻轻带闪耀，
2: 就是这首歌。老师
0: 的窗前彻夜明亮，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歌，现在你唱起来之后吧，这歌词一下就出来了。
2: 我应该在2-3年前吧，还听到一个小朋友，他也唱了这首歌。
0: 啊、
2: 就是你一唱起这首歌，就是一想起就老师的窗前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就能够想到，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对我们那些关爱和呵护。
0: 对了啊，这个我们都说啊，说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后啊，在学校这么多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所以说我们要感恩每一位帮助过我们、教育过我们的老师啊。在今天呢，我们也给所有的老师们，包括经常用嗓的朋友们，推荐一些代茶饮，这可是实打实的一种关心了啊。尤其是进入到秋天之后呢，这个天气比较干燥，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喉咙可能会不舒服，尤其是经常用嗓的人，像老师啊这样的职业群体，可能会感觉到，哎呦，这个喉咙啊真是太难受了。咽炎药一犯可真是受不了。
0: 对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让我想起来我上学那会儿，老师经常会拿这个大茶缸或大茶杯啊，这个里面泡一些胖大海，润嗓子用的。其实这个是能有一定功效的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一个呢胖大海红枣水。胖大海红枣各一个，麦冬5克，放进水杯热水闷泡，等胖大海呢泡开花之后呢喝就行了。哎，我觉得胖大海那花泡开之后还挺好看的。
2: 是，就是有一点晶莹剔透的感觉，然后但是又是棕色嘛啊，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多数的时候泡这个胖大海，可能就是只是放这个胖大海了。那如果说加入一些这个红枣啊和麦冬的话，不仅口感更好了啊，这个会更甜一甘甜一些。同时呢，像麦冬，它对于我们滋润喉咙啊，有着更好的一个作用。除了这个代茶饮以外呢，我们也推荐另外的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啊，雪梨罗汉茶。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罗汉果了啊，它在南方一带应用的会比较多，喝完之后嗓子会明显感觉到，哎，舒服了不少。雪梨和罗汉果各选一个啊，雪梨呢切块，罗汉果。

0: 洗净之后加适量的水煮个大概2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
1: 嗯，
0: 还有一种代茶饮了，那就是双花饮。其实这两种的这个花朵呀，我们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也是经常有人在喝的，就是菊花和金银花。它们两个呢各取5克，放入到锅中加水煮个大概10分钟就能够喝了。
1: 对了，总之啊，这个自己哪里不舒服呢，咱们就好好的调整一下，调理一下。那对于经常用嗓子来说的话，多喝水就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啊，有一个老师，就是他是我们那一届当中的一个班主任，就在我印象当中，他的嗓子常年都是哑的，就可能经常会跟学生这个喊呢、啊、或者是说呀，比较用嗓子，比较过度费嗓子那一种的。
0: 哎，我不知道你们上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老师常年都是喉咙会不舒服、
1: 嗯、
0: 就每一个科任的老师他都是喉咙或多或少不舒服。所以应该是在这个我上小学5、6年级的时候，就听校长说给每个班级配了一个那个小蜜蜂。
1: 嗯
0: 啊，就是小蜜蜂，然后老师就可以绑在身上嘛，然后就可以直接那样去讲课呀。
1: 对，
0: 然后就很小的声音就能够传播出来，声音比较大。但是当时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老师们后来就很多人觉得吧，说带着这个小蜜蜂啊，它也不是很方便呢、啊，写粉笔字啊，因为那个当时个头很大啊。同时呢，就是它传播出来那种感觉、那种声音、那种声效，他觉得没有直接摘了之后来说话那种感觉好。后来老师们就又恢复了光靠嗓子了。
1: 对，就我上学那会儿，的确是有那么几个老师嗓子是常年就是不太好的，因为可能比如上课比较多呀，比较费嗓子的那一种。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你看不光光是嗓子，有的时候老师每天要写粉笔字、
0: 嗯、
1: 要吸入很多的那个粉笔灰啊。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当老师挺不容易的。
0: 是，
1: 而且就是我记得就每个学期开学那会儿啊，就尤其是比如说小升初啊、初升高啊，这时候你要接触一些新的老师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对一些老师有些格外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些印象，比如说这个老师写的这个黑板字特别好看，
0: 是
1: 啊，对吧？或者老师呢这个特别的温柔，是不是？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的话，有个温柔的女老师印象是格外深刻的。
0: 就对于女生来讲的话，我对我的有一个语文老师印象也特别的深刻、
1: 嗯、
0: 就是他讲课讲得特别的生动、
1: 嗯、
0: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讲的那个《将进酒》，然后因为他的那个体型也是那种就是微胖型的女性、
1: 嗯、
0: 然后他在讲那首这个诗词的时候就是非常有那种的气势。哎呦，我至今都很能够记忆犹新当时上的那一节课。
1: 对，我记得当中就是我们班的女生特别期待着能够上地理课，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那个老师长得挺帅的，然后一到上、
0: 啊、
1: 对上地理课的时候，啊、哎，老师来了，然后就是这个看、哎、老师就是哎呀，这个就满脸放光的那个样子似的，然后男生就他有那么帅吗？还好吧，没觉得。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遇到的每一位老师，他们都给我们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也陪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春岁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如果说您有时间，不妨抽出时间给老师打个电话，发上一条祝福语吧。
1: 嗯，对。那其实刚才说到啊，关于老师写粉笔字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就是当老师很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每堂课要写很多的板书，然后可能擦了这半拉之后开始写，然后再擦那半边开始写，有的时候还会问写完了吗？抄完了吗？我要擦了啊！然后就是对，得赶紧抄。老师没写完呢，快点，等会儿我再赶写完。然后就这样，然后擦完之后呢，继续写新的。其实会吸入很多的这个粉笔灰，这个粉尘。
0: 啊，是的啊，所以这个做每一个职业都容易有这个职业带来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是提倡大家吧，就不管您是做哪个职业的，我们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喉咙不舒服呀，哪儿不舒服呢？咱别说啊，我再坚持，好好把这工作完成，该请假。或者该休假，或者是趁着休假的时候好好的去检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那说到刚才这个粉尘啊，不知道这跟那鼻炎有没有点关系啊。那说到这鼻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过敏性鼻炎可能偷走您的嗅觉。这个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0: 哎呦，真的是多事之秋啊。
1: 嗯，
0: 你进入到这秋天，就是自从进入到寒露节气白露节气之后啊，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最近纷纷戴上了口罩。 啊，包括咱们俩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最近也是，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他脸上涨得通红，戴着个口罩，我说你还好吗？他说这不是又到时候了吗？所以说过敏性鼻炎一旦发作了之后啊，那真的是太难受了啊，有一种物理封锁的感觉，就感觉鼻子被堵住了啊，包括呢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内部像被破坏了一样等等的啊，这个嗅觉也跟着失灵了啊，鼻子也不通了，总之吧是特别难受。
1: 嗯，那长期过敏性鼻炎影响颜值这事儿您听说过吗？哎，这还是真的。嗅觉的丧失不光是闻不到香味这么简单，嗅觉减退日益时间久了以后呢，容易引发焦虑抑郁，没了嗅觉呢吃东西也没有味儿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呢，嗅觉下降的还是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所以说啊，你看看这个嗅觉多么重要啊。
0: 哎呦，是的，那有这过敏性鼻炎的朋友相信啊都是非常痛苦的，然后也一直想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哈、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这个三步法，可以有效的去改善一部分我们过敏性鼻炎引发的一些嗅觉障碍。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每天用这个生理盐水冲洗一下鼻腔，冲走这炎性的分泌物以及过敏源，能够有效的缓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您发现光是冲洗鼻腔不行啊，不能够足以缓解，一定要去上医院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抗组胺的药物，千万不要说自行的哈去使用一些这个减充血的一个这个喷剂啊等等的，可能会引发药物性的一个鼻炎。第三步呢，啊，就是如果说效果都不好，那我们也可以在这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嗅觉的训练。如果说处理的啊仍然没有改善的话，那要及时就诊，还有其他的一些应对方法和措施。
1: 嗯，总之啊，这个自己一旦不舒服了的话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就医。但是对于有些顽固性的疾病，比如说一到一些特殊季节就容易犯的啊，这个不太这容易好，反复发作的，我觉得不光光是这个平时要多多注意，还有就是心态的调整，咱们得面对现实，对吧？
0: 嗯，
1: 咱不能说一到这个季节了，哎呀，我又开始了，哎呀，烦着呢，这怎么办呢？哎，既来之则安之啊，他既然这个犯了，咱就慢慢的这个去调整就好了，千万别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0: 哎，尤其是像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些这个身体情况的人哈、啊、就是说我就是过敏性鼻炎，我知道我每年一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容易出这个问题，那咱就提前呢关注一下这个花粉浓度啊，包括呢尤其春秋啊这两个季节，它是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犯病的，出现过敏性鼻炎的，咱提前加以预防，尽量呢避免一些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间段，比如说越是大太阳天的时候哈、啊、正午时段的时候呢，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说我们也要戴好口罩啊，包括呢回到家之后呢及时的清洁一下头面部，清洁一下手部，也能够有效的去减少一些过敏性的物质对于我们的损伤。
1: 嗯，对了，那说到这个身体当中啊，这有的时候呢这个你的心情好与不好呢直接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这个身体当中的部位呢，那是非常敏感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它真的这么娇弱这么敏感吗？事实我个人觉得是真的如此的。
0: 嗯，
1: 那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直接会影响到你的肠胃的功能。因为我们都说呀，说哎呀，这个哪有什么心情吃饭呢，哎，吃不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明明这个已经是没吃饭了，没有饿的感觉，但是呢这个你说吃吗，也没有什么食欲，这个时候呢就影响到你的肠胃的健康。
0: 哎，是的，而且他们之间呢还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哈、啊、就有调查就发现了，说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情绪啊以及皮肤的好坏，包括胖瘦，它都和我们肚子当中的这个细菌脱不了干系。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哈、啊、说我这个明明我就是最近心情不太好，是为什么莫名的心情不好，或者皮肤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可能跟我们肚子里的细菌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包括呢像现在也有很多人哈、啊、如果说长期啊经受着一些比如说哎，容易腹泻呀，或者说容易排便不畅啊，就会考虑说在网上啊查一查，或者看看问问 AI 等等的，可能有的时候查着查着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词，就是肠道菌群、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特别希望肚子里菌群好的能够多一些，
1: 坏的一直没有。
0: 是的，我就希望这样。
1: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会根据自己的最近的比如说排便的次数啊，这个排便的情况呢来判断，呦呵，我这肠道菌群是不是又紊乱了呀，是不是得我得吃点益生菌呢、啊、乳酸菌片呢、啊、或者多喝点酸奶呀、啊、多喝点什么某乐多呀什么之类的。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对吧？
0: 你也这样，对吧？
1: 我也这样。
0: 包括有一段时间我说我经常这个长期的腹泻，真的是有的时候都有点虚脱了， 然后你知道我身边的一个女性闺蜜就说，你把你那个现在的家庭地址给我，我给你寄点益生菌。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腹泻，我是便秘。
0: 所以这两者哪个都够人受的了。
1: 对呀、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用这些这个大家能想到的一些办法来就试一试，来安慰自己。你比如说我今天哎呦喝了这个250克的酸奶，哎呀它应该调理挺好了，是不是？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它最近怎么说，哎呀这个好一直挺紊乱的呢，要不我测一下吧。哎，其实肠道菌群您千万别乱检测。有人会说了，我就做个检测，又不是把好的给排出去了，至于的吗？对吧？其实呢，正规的肠道菌群检测呢，依靠的是基因测序技术，相当于给肠道细菌做了一次普通检查。通过呢分析呢排泄物，搞清呢肠道微生物都有哪些，各自占比多少。然而在商业市场当中呢，各种检测呢那是鱼龙混杂，有的时候呢你搞不好啊，这个本身呢到底好与不好没有调整好，没有查出来，他还给你这个说了一堆，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紊乱了，你得做个这个检查，你得做个这个什么治疗，你得做个这个什么怎么样，哎，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
0: 哎，所以它一旦变成是商业化的这种的话，我们在考虑是否检查的时候，您就要多留意一些了哈。另外呢，就是其实肠道菌群检查呀，只是很多的这个辅助检查项目当中的一种。您需要记住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这肠道菌群的检查，它不能够用来确诊疾病。除了少数明确的这个致病菌以外哈，单凭这菌群的报告不能够判断我们得了哪一种病，更不能够替代医院的一个正规检查。另外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哎，什么这个肠道当中的好菌呢、啊、我希望它多一些，坏的菌让它少一些。但其实肠道当中的细菌没有绝对的好坏之说，这同一种的细菌它放在不同人的肠道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像这个报告解读啊，非常的是考验这个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如果说被非专业人员过度的解读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焦虑了。
1: 嗯，首先第一个呢，不是所有人都要做的，身体健康啊，没有肠胃不适的人群呢、啊、没必要把它当成常规的体检项目。肠道菌群呢很善变的，比如说前一天吃的饭菜呀，有没有熬夜呀，压力大不大呀，都会改变细菌的组成的。另外一个，想养护好肠道的话呢，好好吃饭，作息规律，不要乱吃抗生素，就是最高效的办法了。只有以下几类人群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才做的话呢，有参考价值。比如说，长期肠胃难受，查不出原因的，反复的，你像便秘、腹泻、腹胀啊，咱俩都包括了啊。
0: 咱俩得去查一查。
1: 想看看是不是这个菌群失衡在作祟的，给饮食调理提供思路。
0: 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发现啊，这个身体的免疫啊、代谢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包括饱受了这个过敏呐、啊、肥胖啊、血糖异常的困扰，那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菌群的组成，帮助制定一个健康的管理方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您刚刚经历过这个重大的治疗，因为手术或者是大病啊，近期呢吃过大量的抗生素药，或者是做过这个放化疗，都可能会严重的破坏了肠道的菌群。这种情况下呢，要听医生的医嘱来判断检查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个性化的调整饮食啊，正在严格的调整饮食，想要看看这肤质啊、乳糖啊等等的食物会不会和自己的这个肠道菌群打架啊，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菌群检测量啊量身定制之后呢，来制作一个适合自己的饮食方案。总之你会发现吧，就是这个肠道菌群的检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或者是需求的话，建议大家前往正规的医院，让正规的医生帮我们去检查，同时分析一下报告的情况。
1: 嗯，对了，还是那句话，得规律的作息啊，合理的饮食，另外呢就是呢保持良好的心情，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呢？聊一点儿现在年轻人们经常佩戴的一种设备啊，这个东西啊经常戴在手上，而且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很多人都不会摘。
0: 电子手表、手环，
6: 这东西啊，我自己还买了两个，买了是整整两个呀。一个是用到了它退役啊，不好用了，然后我就不再用了。第二个呢，就是自从买了之后，戴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就坚决没有再用了，一直在那儿老灰呢。
0: 为什么？
6: 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我能够坚持的戴下去吗？后来我自己明白了很多道理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第一款的这个电子的手表哈，它的表带呢是我买了一个特殊的一款纪念款，所以它是编织的工艺的，戴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适。所以即使我可能刚开始戴这个手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太适应，但是它没有闷热的感觉，就一直陪伴了我很久很久。但第二个表带不一样，第二个呢我图便宜买的是一个就是那种纯塑胶型的那样的一个手环，每天呢戴在这个身上，经常会非常的黏腻，非常的不舒服。
0: 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出汗一多呀，它这贴合在皮肤上之后呢就会很不舒服的。说实话，这种这个运动手环呢，智能手表啊，相信很多人都有戴着。你现在如果看放眼望去的话呢，尤其是你坐地铁的时候看大家那手上啊，很多人戴这种电子手表、啊、上面能显示出比如说除了现在时间以外，你的心率啊，还有一些你的一些个人的这个一些身体的数值 啊，都在显现上面，包括呢，你比如说微信来一个信息呀，
6: 能够及时看到；
0: 来个电话呀，能够及时接到；看个电子书啊，甚至是实时记录你的心率呀，跑步的时候你的身体状态呀，非常方便。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如果说选择跟朋友一起出去爬山的时候，提前导入爬山路线，哎，它就在表面上竟形成了，
6: 小小的一个表盘，
0: 对，能够作为一个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哈，比如说告诉你前方多少多少米，像导航一样的，就这个路线就在表面上就显示出来了，非常方便。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可能就是不太习惯，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可能实时的来个信息，我这手腕一震呢，或者说怎么他有点这个风吹草动的，我就总想去看他，甚至有的那个表啊，就是背面这个贴合皮肤的那个面呢，它还亮光，
6: 哎，几乎每一款全都亮光，至少我买的全都是带这个亮光的，而且是绿光，包括第二个，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手环我不戴了吗？就是我发现我晚上只要翻个身，那个表盘它就开始有的时候就冒绿光，然后一冒绿光之后就晃得我受不了，所以后来我干脆就不戴了。
0: 对
6: 啊，但是也有很多人真的很喜欢这个智能手环呐、智能手表，包括你像有很多人通勤呐、有的时候坐个地铁啊、坐个公交啊，你也不用再去拿出手机了哈，那直接就是把这个表盘啊抬一下手腕往那儿贴一下就可以自动识别了，真的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0: 对了，
6: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听到哈有不同人的这个声音，有人说我戴这个电子手环或者电子的智能手表，这个发现这个手腕好像有点问题，有点变化了，是不是这个冒的绿光惹的祸呢？是不是这智能手表可能会伤害皮肤呢？
0: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手腕发白粗糙竟然是手表绿光惹的祸吗？咱们一起盘点一下哈，咱先别说到底是不是，先跟您说一说。首先呢，绿光、漏电、低温烫伤啊，这几个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三种传言逐一澄清一下。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加速皮肤老化，原来这个绿光是监测心率的哈。智能手表的心率传感器呢，会发出约呢525单位的这个绿光，通过呢光电容积法测量脉搏。有人担心了，这光长期打在一个皮肤上，像晒太阳一样把皮肤晒老化了吧？会不会这样呢？其实从皮肤科来说的话呢，造

0: 生皮肤老化的光老化的核心是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波段 UVA、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那近年的研究发现呢，可见光当中某些波段呢，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这类的波段呢，集中在短波蓝光范围。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出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的科学依据证明会导致老化。
1: 所以呢，您就不要觉得说这个绿光会不会让我这个皮肤变得老化啊，出现一些问题，不会有影响。那有的人也说哈、说这个即使不能够老化，但是有的时候啊，我戴着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的时候，我怎么感觉好像手表漏电呢？或者是这个电流刺激灼伤了我的皮肤呢？其实呢，你像这智能手表啊，采用的它往往是低电压的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呢是在3到4伏多。皮肤表层的这个角质层在干燥的一个状态下，电阻是非常大的，低压的电源不足以造成我们明显的一个电灼伤。而且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说真的您这个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出现了漏电的话，会在第一时间能够感觉到局部的刺痛或者是麻木，这是一个非常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说、漫长的啊、慢性的、长时间的一个皮肤的逐渐变化。
0: 另外一个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这个情况咱们看一看啊，因为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度以上的热源，智能手表通常的工作时候呢，机身的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一个阀值，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呢，并非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目前没有临床证据表明呢，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
1: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啊，那我现在明白了，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戴这个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对我们的皮肤啊不会造成什么的影响，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安全的风险。那但是我会发现哈，我这个戴这个手表，手腕好像变得开始发白了，或者是有一点粗糙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它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那今天我们也盘点一下哈，首先呢要考虑一下可能性是这个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啊，因为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它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如果说反复的接触了这个手环致敏物质之后呢，就会出现一定的炎症，急性期可能会发红的瘙痒，慢性期呢可能会流色素啊等等的这个问题。那像我们表带啊，包括这个表的背面当中啊，一定是有一些这个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比如说金属镍、金属铬啊，包括橡胶成分啊、染料啊、粘合剂等等的残留物，它们呢可能会作为半抗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内部，从而如果说您皮肤比较敏感，就会出现一些免疫啊应激的反应了。
0: 所以这回您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啊，这个免疫应激的反应就产生了。那同样包括呢，像金属当中的一些过敏源，其中有一个呢是高发的致敏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普通人群呢它的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当中这个过敏源的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呢，手表、手环扣当中的这个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的皮炎。长时间的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接触的部位出现局部性的白斑，直接对手表应对的下方皮肤发白的情况啊，也是有记录的。那金属表扣它镍的成分会造成水泡型的急性接触性的皮炎，所以如果有过这样情况发生的话呢，咱们最好就不要再这个长时间佩戴这个电子手表了。
1: 另外呢，有的人也可能是第二种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们戴着这个手环呢和手表，你会发现就是往往刚买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上面会出现一些提示，就是说要调整到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松紧程度，这样能够更好的去监测你的心率啊、血压呀、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表带调得比较紧。那如果说调得比较紧，在赶上天比较热的时候啊，那这手环呢，它会紧密的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形成一种密闭的、湿热的、包括汗液积蓄的一个啊这个情况环境。时间久了呀，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手腕啊、角质层过度的水合，出现皮肤被泡的发白，包括呢你时间再长一些，经过反复的一个摩擦，也会出现啊这个刺激性的皮炎。所以说怎么办？您戴的时候不要过于的紧，同时如果说一旦发现出汗的时候，您摘下了表带啊，及时的清洁清洁。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这样的智能手环呢、智能手表，它都是有这个防水功能的，甚至有很多人都是 戴着这些手环直接能够下水去游泳的，自然而然呢，我们就长期戴在身上，几乎从来没有摘下来过，包括洗手啊、洗澡啊等等的，可能都没有摘。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无论是洗手啊，还是说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呢，要给它最好摘下来，因为里面积累的一些清洁泡沫啊，包括呢有一些这水渍啊，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去，擦干净、冲洗干净的话，时间久了也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出现瘙痒或者是一些皮肤问题。
0: 那有人说了，说呢戴这个智能手环呀、手表啊，是不是就不能戴了呀？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好好的避免一下皮肤的损伤。比如说呢，智能手表本身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看于怎么戴，找到自己的过敏源。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成分过敏呢？是这个比如说铬金属过敏呢，还是别的金属过敏呢？可以换成尼龙的、织物的、硅胶的，来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肤。另外呢，丙烯酸酯过敏人群呢，去除呢额外的贴膜保护壳，要保持透气和清洁。刚才也说了啊，定期的清洁清理，去除汗渍和污垢，每天留了1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破除呢密闭潮湿的环境。反正就是这因人而异啊，有人是一天都戴着，反正我是受不了，就是上班会戴着，下班就摘了。
1: 哎，你现在是白天都戴着这个手表，我很好奇你是属于到了家之后直接就摘，还是临睡前再摘啊？
0: 到家就摘。
1: 啊，那看来你还不至于那种就是一天不看时间不行的那种的感觉。
0: 对，就是手表对我来说呢，只要临出家门之前是必须要戴的，要只要是在家里面它就完全不戴的。
1: 这是一个好习惯啊，尤其你像家里的话，要不然有一个电子表，要不然有一个挂饰的那样的表，咱要想看个时间也都特别方便。包括现在大家也都是手机不离手，所以这个手表啊，如果说您白天啊必要要戴的情况下，回到家最好及时摘下来，而且定期您也记得清洁清洁，因为那表盘背面可能有不少的汗液呀、细菌呢，时间久了皮肤也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因为你像因为长时间戴表嘛，你就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又夏天穿半袖的时候，戴表这个地方的皮肤是白白的，
1: 对，
0: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摘了之后呢，你会摸它有点黏黏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是长时间和这个表的这个接触，然后这个密闭的这个环境啊，它就没有接触到空气，长时间这个皮肤就有点黏，所以说还是要摘下来定期的清一清、擦一擦。其实这是什么呢？相当于就跟戴戒指是一样的，你要长时间戴一个戒指的话呢，比如说戒指挺紧的，怕丢嘛，你再把它挪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圈是白的，是一个性质的。
1: 这包括咱们看电视剧里面演的不也都是这样的吗？所以说您戴的一些这个首饰啊、配饰啊，您定期呢也更换更换，而且呢不要说白天也戴，晚上睡觉也戴，总觉得说戴上呢我没有什么异物感，不影响我睡眠，但时间久了您的皮肤可能会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啊，如果说您一旦真的发现啊，戴了一些这个首饰也好啊，一些配饰也好，一旦发现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您千万别说哎，过几天可能缓缓就好了，咱最好呢也是上医院去好好的看一看。
0: 对。那另外呢，这在节目最后呢也和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呢还是很凉快的，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是要关上门窗的，要不然这小贼风一吹呀，后半夜还是挺冷的。
1: 空调就不要再开了啊，包括呢你想有的时候要是赶上这个空气啊相对来讲湿度会比较大的时候，咱家里如果说有除湿模式呢，您可以开启除湿模式。如果说你要感觉到这空气呢比较干，因为我们说秋天嘛本身容易干燥，如果最近一直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咱家里呢可能会感觉到哎呦真的干得不舒服，浑身瘙痒，您可以补一点这个润体乳啊，再或者打开空气加湿器，让我们的空气变得湿润一些。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0: 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1: 地铁十五号线，双
2: 方上十五班车。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咱们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向每一位教师致敬。截止到2025年，中国专任教师已经超过了1870万人。教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最近呢，铁路部门推出了教师常旅客会员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可以享受购票双倍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的价款。优惠乘车日期呢，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30号。
7: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市城乡居民参保自主变更定点医疗机构相关问题。那么目前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在网上自主选定变更定点医疗机构吗？可以选定个人的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又是多少呢？接下来呢，我们一一解答。首先呢，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呢，可以在网上自主选定变更定点的医疗机构。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在首次参保的时候选定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目前是可以选择3家。
6: 是的，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啊，定点医疗机构变更可以修改几次，以及变更的时间。修改的次数呢，这是无限制的，而且全月可变更。目前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通过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北京医保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自主的办理变更。
7: 哪些定点医疗机构无需选择就可以直接就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儿童可以直接到本市所有的定点中医医院、定点的专科医院、定点 A 类医院和所有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无需选择就可以按规定就医。那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老年人和劳动年龄内的居民，已签订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的，取消首诊转诊限制，可以直接到自己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及中医专科和 A 类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由居民医保基金给予支付，未签订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的，仍执行原有的首诊转诊政策。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与社保相关的热点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员工当月离职，社保可以当月立即停缴吗？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60条，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员工离职当月仍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呢需要为员工缴纳当月的社保。
7: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双方如果协商一致了，离职的那个月是不是就能够不去缴纳这个社保呢？答案依然是不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有规定，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6: 那如果公司当月停缴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不缴纳的，由用人单位由相关的行政部门会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7: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去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按照本市一次性求职补贴的政策，那么谁能够去申领这笔钱，领多少，怎么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一一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发放的对象。发放的对象呢，是北京地区各普

0: 其中一项来认定不重复发放补贴。曾经申领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进入下一阶段学习并再次毕业的，这个也是不发放补贴的。
1: 那么北京地区毕业生的一次性求职补贴标准呢，是每人1000元。申报流程呢，是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呢，向所在的院校提交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各院校呢，按照规程进行材料的收集、校籍的审核、集中的公示，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法人办事北京地区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的模块进行补贴申报。那么发放的时间呢，就是补发这个补贴的发放工作原则上是在毕业生学年10月底前完成，如果没有如期申报的话呢，需要在次年的4月底前申请补充办理相关手续。
0: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这是11个新的职业。
1: 同时呢，有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还有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以及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
0: 是的，新职业的发放呢，这是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的，比如说从业人员的规模得到一定的程度，而且未来是有广阔就业前景的，这才能被认定为新的职业。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新的职业，包括呢累计发过的这八批，一共121个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咱们分不同的角度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 其实从职业的分类角度来看呢，增加较多的主要就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这个占比呢是达到了60%。那么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相关的人员呢，相关的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为17%。其实再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很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另外从新兴的和未来产业角度来看呢，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也是逐渐的在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那么这个占比呢是达到了48%到17%。
0: 是的，不同的角度呢咱们都能看得到啊，像不同的行业这个新职业呢都在不断的扩充，也代表着呢咱们一些就业前景的方向不止局限于传统的那几大类，现在咱们也可以多多了解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就业前景，以及符不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而下一步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模式，积极的去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地质灾害的一些知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泥石流。其实重点来说一说这个泥石流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地质灾害的一个隐患点。那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包括可能会危害咱们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一个不稳定的斜坡，潜在的这种滑坡，或者是崩塌，潜在的这种泥石流，或者是潜伏在地面，潜在的这种地面的塌陷，以及已经发生了但是目前呢仍不稳定的一些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等，这个就是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0: 是的，咱们来看一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主要类型。我们国家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主要类型呢，有像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这些。而且呢，对于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呢，也有相关的一些分级，包括隐患点的调查识别。比如说防范地质灾害，首要要调查的是识别出隐患点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因为知道这隐患点在哪，才能提前做好相关的预防。20世纪90年代以来呢，咱们国家系统开展地质灾害的面上调查和详细调查，目前正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开展精细调查，这些调查工作动用了全国水工环地

0: 致勘察队伍。
1: 嗯，另外呢，你看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地质灾害调查手段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以这个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叫天地空一体化的技术，这显然就成为了一个标配了。同时呢，经费投入呢也在成倍的增长。由于这个地质作用过程在不断的它是变化当中的，每年你像汛期啊或者是强震发生之后，还要专门去开展应急排查工作。
0: 哎，是的，而且呢，地质灾害的隐患点调查呢，也具有动态性，所以呢，咱们这个隐患点的调查是在动态开展过程当中的，因为只有了解了隐患点在哪儿，登记在册了之后，我们才能根据地质灾害监测系统来获取变形的信息，结合宏观迹象巡查和气象预报信息，会综合研判隐患点的风险等级开展预警工作，群测群防监测，在发现可辨识的灾害前兆之前呢，就可以进行临灾的预警，按照地质灾害发生的什么发展阶段、紧急程度、不稳定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地质灾害的预警呢，也有这么几个分级。
1: 嗯，第一个分级呢，就是蓝色的预警，这个是四级，叫做注意级别的，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小，那么系统监测数据表现呢，有一定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身为咱们群众呢，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减少上山，去沟边这个闲逛，这个次数啊，咱就别去了。收拾好咱们的应急包，熟悉撤离的路线和安置点，随时等通知，暂时不用撤离。
0: 哎，来看一下三级，对应的是黄色预警，这是警示级的。
1: 嗯，
0: 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系统监测数据显示有明显的变形特征，在数周内或者数月内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比较大。那相关的干部及监测员会加密的巡查，观察裂缝、掉土、渗水这些险情，做好转移准备，会随时通知群众的待命，危险区域人员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那对于我们群众来说呢，咱们就别去什么边坡、山沟、河谷玩耍，同样的衣物、药品、贵重物品都给它收拾好了，听从相关干部通知，一旦通知转移，咱们要赶紧撤走。这是黄色预警三级。
1: 对，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是橙色预警二级，这是属于警戒级啊。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那么系统监测数据显示变形开始进入加速的状态，有一定的宏观前兆的特征，在几天内或数周之内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相关的干部及监测员会24小时的值守巡查，组织危险区的人员提前转移到避险点，封闭危险区域，禁止人员返回房屋啊，或者是隐患区。那咱们群众如果接收到橙色预警信号的话，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立刻停止在家居住，按照安全的路线撤离到安置点。没有解除通知的话，你是坚决不能够擅自返回的。
0: 是的，下面来看一下红色预警对应的是一级警报级。
1: 嗯，
0: 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大，而且系统监测数据显示呢，形变处在加速状态，各种短邻前兆特征非常显著啊，在数小时或者数天内大规模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很大。对于相关干部及监测员，会紧急全员撤离，一户不漏，一人不落，拉警戒线，封锁危险区，安排人员看守，开展应急救援的准备。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群众来说呢，咱们听到警报要赶紧撤离，不要回家收拾什么财物啊，沿着预定的路线呢，快速撤离到安全避险的场所，只要预警没解除，咱们是不能够回家的。所以最后呢，咱们也来总结一个安全小口诀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蓝色预警，也就是蓝的时候我们盯守准备，黄色的时候是随时待命，橙色的时候提前转移，红色立即撤离，撤离之后必须要等通知才能够回家，私自返回的话是很危险的。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
4: 这谁呀？
3: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5: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你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天气晴为主，昼夜温差较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8: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9: 好，知道了。
8: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9: 好好，我知道了。
8: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9: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8: 不是，
9: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9: 哎，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9: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2: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1: 饭菜都要凉了，
9: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1: 你到哪儿了？
9: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9: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9: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1: 老公，你到哪儿了？
1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5: 帮助让人温暖，
16: 让人温暖。
15: 帮助让爱延续，
16: 让爱延续。
1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6: 内心
15: 更温暖，
16: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社交软件的时候呢，咱们或许见过有的人他发布一个代缴的广告，比如说可以帮我们去缴话费、缴电费等等。那您看到这样的广告会不会心动呢？因为我们如果去缴话费电费的话，基本1:1，就是您充100到账就100。
1: 是的。
0: 如果找他们的话，比如说您充80就能得100的话费，那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信息就会很心动。哎，
1: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虑过，这背后真的就是表面上那么单纯吗？他们靠什么来挣钱呀？
0: 那就来看一下他们的目的在哪儿吧。今年的8月份呢，北京警方接到了线索，外省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当中，当事群众的被骗资金以充电费的方式流入了咱们北京市顺义区某户电表的居民家中啊，到他的电表账户了。随后呢，民警找到这个电表的户主孙先生，他说哎，这笔电费呢是在网上找人代充的。
1: 嗯，
0: 而且孙先生还问过对方这个电费啥时候到账啊，对方说呢他们还得攒一定的量再一起处理，让他别着急。 由于对方提前声明了说您着急就别拍了，于是呢孙先生呢也没催对方，大概七八天之后呢电费冲到账了。随后呢民警锁定了为孙先生代缴电费的周某，发现周某的账户呢出入的金额入账的这个金额呢都是固定的，而且每天都有进出账，这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交易是明显不符的。而且有充电费需求的用户是按照92折的价格把钱转给了周某，之后这笔钱呢会按不同的折扣多层流转，最后进入到了一名廖姓男子的账户当中，而且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
1: 通过查看廖某的账户就发现了廖某啊是将自己账户里的金额转向了境外，你看一到这个钱往境外转，那就说明他不单纯，
0: 对，涉嫌到洗钱了啊。后来呢就能确定了，这是一个以廖某为主在国内以代充电费进行洗钱的团伙。在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之后呢，北京顺义警方在京内外多地开展抓捕行动，抓获包括廖某在内的11名嫌疑人。经过调查呢，廖某啊就是这个头目，其余的10名嫌疑人呢都是他的下线人员啊。审讯当中呢他们就交代了，如果有用户啊需要充电费的时候，在境外的诈骗分子呢会把诈骗的款项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呢原本拿来充值的电费经过多层的账户流转，后来呢就被廖某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转向了境外，这笔资金呢就这么完成洗白了。
1: 你看看，没想到吧，这背后还有这样的、没准您就成为他们洗钱当中的一环了。
0: 是的，你看这下洗钱的方式真的挺多的，这来一个充话费又来一个充电费的案例，之前我们还说过什么代买黄金，
1: 对对对
0: 啊，包括购买什么大额的储值卡，
1: 是的
0: 啊，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呢把这钱洗白，最后呢诈骗资金洗白了之后呢他们就能够正常去使用了，这就是诈骗团伙的惯用伎俩。
1: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廖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他的涉案资金呢已经被收缴。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去提醒一下咱们市民朋友哈，一定得去警惕那种低价充值啊，什么折扣充值这些诱惑，不要因为一些小利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如果您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的话呢，咱们大家可以去拨打110报警，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共同来去维护咱们的社会安全。
0: 下面来看一下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规定，因为之前呢也给大家发声过啊，咱北京市行政区域呢是不能够去驾驶无人航空器的，而且所有的室外飞行活动呢都需要提申请，没有批准不可以实施飞行活动。为了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呢，咱们来看一个最近的案例。
1: 近日咱们顺义警方呢在工作中就发现啊，某区某村庄附近有一架无人机疑似黑飞，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报备啊。那么民警也是迅速到场处置，将涉嫌黑飞的人员马某查获。经查呢，马某啊是为了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未经空管部门的审批擅自释放无人机。他的这个黑飞地点周边呢有无人机管制政策的一个提示，公安机关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他予以没收器具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0: 到这就得敲个黑板了，咱来看一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当中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或操控模型航空器在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划定的空域外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其中呢还有一条规定到，违反本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另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规定，违规黑飞情节较重的，将会面临拘留的处罚。
0: 哎，是的，所以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了，北京警方呢会持续加大对于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所以咱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吧，都一定要遵守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的有关规定，积极的去举报各类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也不要让自己家的这个飞行器啊飞到空中去，一起去守护咱北京的空中安全。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来来来，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白马路、左堤路、京密路与天北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地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6: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7: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8: 好，
7: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8: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7: 哦，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8: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9: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8: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10: 谢谢谢谢，
8: 不客气。
7: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8: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7: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8: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7: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 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6: 顺水说交通，
1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3: 帮助让人温暖，
13: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13: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3: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呢，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热搜榜上的话题。这个话题啊，是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呀，或者点个外卖啊，这食品保鲜袋呢算是一个常见的物品。
1: 对，保温袋就是那种外面是铝的那种，
0: 对，
1: 细致的那种感觉，
0: 里边呢还有一些泡沫的那种材质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它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温度给锁住，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点了外卖到了单位了啊，吃完了一看这外卖啊也没沾油也没沾水的，挺干净的，行了，折吧折吧，下次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上了。比如说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啊，到深秋到初冬的时候，你说到时候万一点个热饮呐、什么的，或者从家自己带点什么热的东西啊，用它保个温多好啊，
1: 是
0: 能重复利用。
1: 除了你这个说法，就是最简单的一种重复利用，还有那种就是动手达人，
0: 怎么做呢？
1: 就是手特别巧的人，他可能就会把它弄来什么稍微一改装，就变成了什么纸巾盒呀、收纳盒呀、甚至还可以变成什么冰箱的这些分隔袋子，
0: 哎，
1: 好多种做法，
0: 用处太多了啊。所以呢，为什么这保温袋啊，看上去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呢？咱来看一下专家的说法。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添加了甲醛，为什么呢？是因为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所以会有这个甲醛的残留，尤其是袋子上会使用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比如说咱们把这样的一个袋子放到家里面，其实就是多了一个甲醛的污染源，不知不觉甲醛呢就在咱们家存在了。
1: 对，如果呢咱们是用它来装这个果蔬，那么甲醛它溶解在果蔬的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的污染。你像一些多孔类的这种还有叶类的这种蔬菜就是更危险，尤其是在这种冰箱的低温环境之下啊。您觉得是把这外卖盒哎我废物利用了，我改造一下把它变成一个分隔袋了，哎往冰箱那么一堆一放，哎放菜什么也整齐也美观也好看，但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之下呢，甲醛的释放速度咱感觉好像是哎不会那么快吧，这不是都知道高温的时候它会快，那放冰箱里应该没多大事儿啊。但是盯不住一个啥呢，持续接触啊，咱接触时间长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
0: 哎，来看一个研究。研究人员呢把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用外卖保温袋，另一组呢用食品级的保鲜袋。然后72小时之后再一次做检测，就发现了用外卖保温袋的甲醛含量比后面用食品级保鲜袋的含量要高3到5倍。所以通过这实验数据咱们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这外卖保温袋啊确实不能再用了，甲醛含量确实高，咱就别囤了，更别用来什么直接接触到咱们平时吃的蔬果啊肉类啊，避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
1: 对，其实还有一个人他会存在一个误区啊，就像你刚才始说的一样，说天冷的时候哎我用它来就是拿一个从家里带口热乎的东西，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就是这类一次性的外卖袋的设计初衷是更多的偏向于保冷
0: 啊。明白了，
1: 它适用是存放的这种冰饮啊或者冷冻的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的这种热食的环境。比如说咱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保鲜，而不是用来就是装这种热汤热饭的。我之前去过一个生鲜超市，他门口就会配备这个袋子，然后旁边就有冰块。我当然想这东西不是保温的吗，后来一想在超市里买的东西哪一个需要保温呢，只有保冷的。比如说买的这个排骨冻品，或者买的冷饮冻品什么之类的，我怕它化了，我可能会用到这个袋子再放一袋冰。其实热的东西基本上买到这个就是概率很少很小，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澄清啊，咱这保温袋是用来保冷的，而不是用来保热和保温的。
0: 哎，对，你看我就是属于有误区的这个人哈。
1: 对，你即使这个外卖袋子当中没有甲醛的话，也不建议大家去囤积哈，因为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脏污程度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
0: 哎，你说了脏这个我就有发言权了，就是外卖的袋子呢咱们不要想着到我们手里它看上去是干净的，您得想想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是干净的吗？ 而且还要运输，还得储存，而且外卖的袋子又不是入口的，它可能就在运输储存这些环节当中，它不会有太多的这个精细化的讲究，有可能就沾了细菌和污染物，然后到我们手里，我们觉得，哎，看上去干净啊，装点蔬菜呀，装点水果啊，这有可能呢和蔬菜水果接触之后咱们就吃到嘴里了。其次呢，商家在打包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环境怎么样啊，卫生怎么样啊，我们也很难知道。而且这个保温袋它一般来说呢是偏向于外层的，外卖的外层的，它不是最里边的什么盒子和食物接触的盒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它可能脏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1: 另外你说不单单是这些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外卖员的这个储物箱，这个储物箱往往它会装过各种各样的食物啊、药品啊、生活用品啊等等，就是很杂，而且里面还可能比如说上一单不小心这个撒的什么汤汁儿啊，或者是遗漏的一些什么杂物啊，对不对？它又不能够说经常的去消毒，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存在的一个细菌的一个大本营。
0: 哎，是的，还有检测显示啊，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呢，最高能超标12倍，接近半数的能查出的大肠杆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比如说家里面老人、孩子、孕妇啊，这些抵抗力比较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去碰了食物，很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生病，导致一些肠胃炎。
1: 所以呢建议大家正确的拆外卖的方法是什么？将外卖呢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子上，然后这个环节很重要，那就是洗手，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立刻您就捎带手的把这些包装里外包装一块放进去，扔到外面去，扔到垃圾桶里去，别再囤着外面那个袋子了。
0: 对，所以这样的良好的卫生习惯呢，咱们同理可得，拆快递的时候也希望大家有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啊，快递盒子不要带到家里边，拆完之后呢做好手部的清洁工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车位的事情啊。其实关于车位呢，很多朋友啊会有一个误区，上周应该是某一期节目给大家解答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买了车位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有位女士呢在自己的车位上囤了一些东西，但是呢有明文规定这车位呢就不能放那些东西，比如说易燃易爆物品呢，对不对？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安全。那这个呢就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觉得我买东西那我就能拥有做主权，我想干嘛就干嘛，并不是这样的。
1: 我之前对于车位真的就是很误解，我曾经还有过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
0: 什么呢？
1: 就是夏天不是特别热嘛，然后地库呢一般都是很凉快的，就是在地下的那种车位，如果买了的话，我可以在上面搭个帐篷睡觉，
0: 搭个帐篷，
1: 哎呀，就感觉特别凉快，特别舒服。
0: 地库。

0: 不露营。
1: 但是说实话，首先咱先刨除掉咱们上期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车位归你之后你想用就怎么用，这就不对的这个想法。那地库你想全是尾气啊，
0: 嗯，
1: 车排出来的这些，它肯定就是一个又是一个阴潮的环境，这也是不健康的。
0: 哎，对，体感也不舒服，
1: 哎，
0: 对吧？在家吹吹空调多好啊。
1: 还有一个事儿呢，最近也是挺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的车位呢一直是租的，
0: 嗯，
1: 我并没有买一个就是我可以拥有它产权的车位。然后后来呢，从我们别的邻居的口中得知，当时他买的这个车位花了十几万，但是每年还要继续交钱。
0: 哎，
1: 交一个什么钱呢？叫做车位管理费2000。
0: 这个很多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觉得我都花了钱把车位买了，
1: 对，
0: 你这物业再来收钱，这不是变着法的收钱吗？
1: 嗯，然后有好多人都觉得挺不情愿的，因为跟我对了一下，你像我一年我租一个车位费大概是在500多块钱
0: 啊，一年500多，
1: 不是说错了，一个月500
0: 啊，一个月500，
1: 然后一年12个月，你看这才几个钱。然后他当时花了十几万买了个车位，每年还要再格外再掏出2000块钱。同样十年使用这个车位的情况之下，那我就是稳赚。
0: 哎，对，
1: 他就是猛猛的往里边赔呀。
0: 你别说，这也算账的话，算到最后确实好像租一个更要划算一点。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收这个车位的管理费呢？
1: 嗯，
0: 咱首先还是破除一个误区啊，
1: 啊，
0: 就是买了什么东西不等于不交任何费用。
1: 嗯，
0: 其实说到底，我个人理解就是，你买了车位就和买了房一样的，房得交物业费，车位得交车位管理费。
1: 嗯，
0: 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先来算个账，车位本身的钱呢，不管是买产权车位还是租的长期用的车位，这笔钱买的是使用权或者是产权，说白了这块地方呢归咱们停，管车位的钱，这个车位管理费也叫车位物业服务费和车位服务费，你看就和我说那理念是一样的。他收的不是车位，而是车位区域的日常管理，一个是东西，一个是服务，这是两码事儿。物业管理费收的是服务费，你看咱们这个房子也得交物业费，车子停车费保养费，车位也是一样的，咱买了它的产权，买了使用权，那管好它是另一笔账。所以呢，咱买了就不用交的想法本质上就是一个误区，就是把车位的根本性质和房子的根本性质给它拆分来看。
1: 对，也的确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车位管理费它都管理什么了呀？
0: 管理的其实我们明面上一想就能想得到，垃圾的清运呐、保洁呀、照明通风啊、排水呀、保安的巡逻啊，你看监控的门禁是属于停车场，你车位一定在停车场
1: 里。哦，就是那个抬杆，你好，
0: 对，
1: 欢迎回家，
0: 肯定在停车场里头。
1: 哦，
0: 还有包括消防设施的维护、车位锁的保养啊、标线，这都是能看得到的公共服务，包括车库里边的管理，不能积水，要亮，不能进外人，消防设施得好，就是很多的风险隐患点，物业拿着这钱之后是得干事儿的啊。
1: 所以说管理费就是干这些的钱，你看这细数起来可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哎，
1: 清洁，我的确每天早上也会看到我们这个物业，他会有一个专门的清洁人员。而有一次不小心我把一个玻璃杯直接摔在了车位上，哎呀，赶紧给物业打了电话，人家也是在我打完电话之后5分钟之内就到达现场，及时的清理干净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钱交的咱不委屈啊。
0: 对，
1: 嗯，
0: 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委屈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交了钱之后物业不办事儿，
1: 哎，
0: 这才是委屈的点。
1: 嗯，
0: 那我们就得按照点去对应的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交的这个钱，咱们得看它合不合法。
1: 嗯，
0: 他交2000。明儿赶谁交1000块钱，谁再交个500，那我们心里肯定不舒服。
1: 对，
0: 你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得看这个钱能不能收。刚才说了，可以收，但是得看它合不合法，并不是说物业想怎么收就怎么收。
1: 嗯，
0: 来看三个前提。第一个呢，有合同依据，服务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包括车位协议里边，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
1: 嗯。
0: 第二个，明码标价，有公示的收费标准，业主知道收。收多少，为什么收，就是业主是清楚的，就跟咱买东西一样的，消费者得有知情权。
1: 对。
0: 第三个，按照备案指导价格执行，这是属于政府指导价的，不能高于备案价。三个前提都满足，那物业费呢就该交，缺了任何一项都值得打一个问号。
1: 对，所以这个是管理费判断它合不合法，我们要看这三个前提。
0: 哎，是的。
1: 嗯，那么。

0: 说到了，我们知道了他收的合不合法了。那么哪些亲情是属于收的有点猫腻儿，我们该去警惕、该维权的呢？
1: 你看，没有合同依据的，这是咱们根据三个前提就能盘得出来。
0: 嗯，
1: 没有合同依据，然后呢，收费标准也高于当地的指导价的。
0: 嗯，
1: 重复收费的，就是物业费里面可能已经包含了车位管理费。
0: 嗯，
1: 他又觉得糊弄大家呢，又单独的把它列上再收一遍，换个名目再收一遍。
0: 嗯，
1: 这肯定不行。
0: 对，
1: 所以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得看清楚，以及咱们交物业费的时候也得看清楚物业费里面包含什么。
0: 嗯，
1: 还有我刚才说到一种情况，收了钱不办事儿的。
0: 对，
1: 包括什么车库脏乱差的，灯坏了也不修的，消防设施缺了的，我往地库里一开就跟开了个什么开到一黑路上似的啊，
0: 嗯，
1: 哪哪都看不清，纯靠我大灯，这也不行。
0: 嗯，
1: 因为如果他交了钱之后，这里面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这儿缺了那儿缺了，真出了问题，是不是物业得承担更大的责任呢？对吧？
0: 嗯，
1: 那这就属于违规，收费违规。第四种呢，属于服务违规啊，这些呢，就是我们该较真儿的，就是收了钱不办事儿的，这属于服务违规。咱们呢，该较较这些真儿，您得对照的看一下自家的物业有没有做到这些，有没有收这个钱，收了钱办了什么事儿啊，得看清楚。
0: 嗯，如果业主遇到问题了怎么办？就是遇到了车位管理费说不清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大家怎么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门智慧，也是一个小方法的啊。
1: 嗯，是的。
0: 首先咱们不是说了吗，你要交，但凡有个什么事儿咱都得立一个字据。那这咱们这字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合同。所以首先第一个，您记得要先看一下合同，物业服务合同车位的协议里边有没有约定，那么约定多少。第二个就是核对公示和备案，那收费它有没有公示啊，那是否是符合于当地的这个指导价啊，这个咱心里得有底儿，咱得看一看。
1: 对，
0: 第三个就是保留票据凭证，不管咱买啥，把这个习惯呢，啊，都变成自己身体肌肉记忆一样，每次咱不管交的什么费咱都留好记录，它都会有一个票据啊，咱们都留好了。第四个呢，就是分级反应，咱首先遇到事儿的时候，咱可以先和物业和这个业委会去进行沟通，如果协商不成的话，这时候咱可以再向上一级，向市场监管12315，然后或者是住建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咱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这涉及到比如说重复收费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我物业费里已经包含车位管理费了，他又单独跟我收一个啊，像这种情况，包括违规收费的，可要求他去整改甚至是退费，那么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叫就是相对于之前我们提前知道了自己什么该交什么不该交，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维权的时候也不至于稀里糊涂的。
1: 哎，对，所以呢自己的这个知情权一定要保障好了。
0: 嗯，
1: 合同啊、协议啊、公示啊，什么样的东西呢，咱们都一定要知根知底，才知道他收的合不合理，自己会不会被坑。就总结一句话吧，要交物业管理费，确实大多数都是合理的。咱买的是车位，不是一辈子的免费管理。但物业费呢，必须收得明白，收得合理，有合同、有公示、有依据，服务到位，缺一样的咱们都可以质疑。真正被蒙在鼓里的，不是不该交，而是我们交得稀里糊涂的，交得不清不楚的。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视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石锦阳。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是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的加速器，也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标尺。市场监管局始终秉持着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工作理念，坚持以主动服务、靠前服务的方式，将各项便利化改革举措精准落地到企业经营的实际场景中，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服务动力。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深入调研企业办事堵点的基础上，正式在全市范围内推行食品经营许可随营业执照变更同步办理机制。这项改革彻底打破了过去先变执照再变许可的传统串联办理模式，创新推出证照变更同步办的集成服务模式。过去，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的变更后，还需要再单独提交一套食品经营许可的变更材料。如今，市场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名称、法定代表人变更业务后，只要实际经营条件没有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许可证即可自动同步办理变更，无需额外提交许可变更申请。这一免申即享的模式，正是办事流程从过去企业追着部门跑、反复交材料，向部门内部数据自动跑、后台协同联动办的转变，有效解决了企业跑多次、交多份的痛点。我局第一时间落实市级改革部署，依托免申即享模式为辖区内市场主体送出了实打实的政策红利。9月2日，在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顺义区一家食品公司顺利通过该机制完成了负责人的变更，成为全市首家同步办结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主体。政务服务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宣传，加大免申即享政策的宣传推广力度，进一步扩大政策的惠及面，让辖区内企业及时享受到改革红利。另一方面，我局也会持续组织业务骨干以办事人视角开展走流程活动，结合实际办事过程中发现的难点堵点，不断优化窗口服务，着力打造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让更多在顺义经营的市场主体都能享受到营商环境改革带来的便利。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与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2: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6: 冷暖相伴。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7: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日子过的是心情，生活过的是质量。哪怕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如意，那我们也要懂得善待自己。
4: 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去记住的一段话是：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所以要照顾好自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这样的话，世界才属于你。
7: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7: 咱们明天见。
4: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赵泉营镇中德产业园外围标准厂房项目多规合一会商意见获批。项目位于赵泉营镇鲍房村北，总建设用地面积约2.91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1.67万平方米，预计今年10月开工，2027年7月竣工。位于赵泉营镇的中德产业园北区是镇域产业发展核心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医药健康、智能制造装备三大主导产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德资及关联企业超120家，带动600余家专精特新企业和近1000家中小企业联合创新。随着企业持续扩容，产业外溢需求日益凸显。中都物流、思林机器人、科静源等高科技企业均急需扩充研发和生产空间，部分医药健康企业入驻需求也难以满足。为此，赵泉营镇通过集中建设区外预留的集体产业用地，承接产业园外溢项目，补充产业链条，本项目正是其中重要一环。根据规划，该项目将作为中德产业园产业链的重要配套和外围产业承载基地，重点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项目拟引入北京中科宏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依托北京科技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高端金属粉末及增材制造等装备研发生产。经济效益方面，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50个就业岗位，优先吸纳鲍房村及周边村民，促进农民增收。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将有效延伸中德产业园产业链，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生产力布局，降低制造业用地成本，同时盘活集体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环境效益方面，项目严格落实海绵城市理念，园区内铺设透水砖，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建筑严格执行国家节能标准，助力碳减排，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项目建成后，将与中德产业园形成紧密的产业协同效应，既为头部企业扩容提供空间支撑，也为赵泉营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实现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记者王玲玲报道。不用赶场进城，也不用花钱买票，一方舞台搭在社区广场，一声锣鼓响在村头巷尾。这个秋天，好戏陆续在顺义的村庄社区开演。8月底，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启动2026年顺义区基层公益演出，442场演出陆续走进全区各村社区，把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小品、歌舞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在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活动中心，北京市曲艺团带来的综艺专场演出准时开演。居民们早早来到现场，大人孩子齐聚一堂，舞台之上歌曲演唱优美婉转，相声快板包袱不断，演员妙语连珠，引得台下笑声阵阵。不少居民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活动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对于不少居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成为邻里之间相聚交流的一种新方式。南法信镇南眷村文化广场锣鼓铿锵，经典戏曲《穆桂英挂帅》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华美戏服，扮相精致考究，唱念作打功夫十足，高亢婉转的唱腔，利落的身段，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英姿飒爽演绎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一旦唱罢，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对于村民来说，这些传统剧目并不陌生，而大家对这些剧目却总有新的期待。南眷村村民李泽明表示，我们村里不少人都喜欢听戏，平时很少能现场观看这种专业演出，现在戏班子来到村里，在家门口就能看，特别好。不同形式的文艺演出共同丰富着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好看是群众对公益演出最直观的感受，专业则是此次基层公益演出的另一大特点。 今年顺区精选30支优质专业文艺团队参与演出，围绕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需求，送出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传统戏曲，以及歌曲、舞蹈、相声、小品、儿童木偶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既有经典韵味，也有轻松活泼的舞台表达。一场演出是文化的相遇，也是生活的相聚，让喜欢戏曲的人过足戏瘾，让爱听相声的人笑个痛快，也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舞台艺术的魅力。好戏就在身边，文化就在身边，这份来自顺义的文化温度也正在一场场公益演出中被更多人看到、听到、感受到。一个村民，一个故事。记者刘佳琪报道。村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传承，顺义拥有上千年的历史，无数的传说故事流传在潮白河畔，记录着顺义村庄的变迁，蕴含着同宗同源的精神凝聚。顺义融媒推出一个村民一个故事系列报道，本期走进顺义区北石槽镇下溪市村。村庄档案：地理位置顺义城区西北，所处镇域北石槽镇，城村时间元代。相传在元代，下溪市村便有人在此定居，那时这里荒草丛生，人烟稀少，住在本地的人们便称这里为百草村。随着时间推移，村民们因地制宜养起了牲口，百草村有了新名字牲个庄，是牲口庄的谐音，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村庄以养殖业为主的特色。随着养殖业的发展与繁荣，牲个庄逐渐成为这一带最早的牲口交易市场。说到村民的最终演变，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邻村县上溪市村被命名为拴马庄，大家笑谈说这是把牲个庄的马拴在了邻村的庄上，有牵制牲个庄的意思。为此村庄重新命名为下溪市，它有着夕阳西下，集市过后人们满载而归，落日的余晖笼罩着这个热闹繁华的小村集市的寓意。短短三个字描绘出当时村内繁华和谐温馨的景象，饱含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下溪市村位于北石槽镇西侧，距离顺义城区约25公里，南临金密引水渠，村域面积4669亩。走进下溪市村，映入眼帘的是优美整洁的环境，村内道路平坦宽阔，公园设施建设完善，既有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健身器材，也有充满童趣的儿童游乐设施。古朴的凉亭、蜿蜒的小径

0: 绘画、戏曲、手工等各类文娱活动、精彩义诊等志愿服务项目也在村内常态化开展。半夕阳助老志愿服务队更是用实际行动温暖着村内每一位老人的心。志愿者们定期上门看望老人，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采购生活用品，陪老人聊天解闷，让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关爱与温暖，村民们的生活幸福又惬意。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

0: 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已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

0: 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税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m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税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4: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7: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4: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8: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 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0: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9: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9: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

0: 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3: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5: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00，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8: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5: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信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2: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7: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7: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7: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0: 听老一辈的人说， 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那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7: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了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7: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3: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6: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3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2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成、程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数字友好标杆方案亮相服贸会。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
1: 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行举行，服务消费首次成核心主线。
0: 京暖小程序亮相，充电桩可为电池体检。服贸会多款城市运维黑科技悉数登场。
1: 36位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30所在京高校，为新生带来开学第一课。
0: 8月份北京 CPI 环比同比涨幅均扩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亮相。北京精选了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这里面既有落地多家海外医院的数字操作系统，还有在英国美国的智慧舱部署的物流机器人，更有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借由服贸会的国际舞台，北京正把可衡量可执行可复制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带向世界。从城市治理到民生保障，从复杂工业场景到公共医疗健康，北京以城市为载体，持续孕育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正在为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指南。本市以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为总枢纽，布局出海服务示范区和企业集聚区，配套政策活动、人才协同运营全方位保障，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策略。截至目前，基地已落地多个国家级平台，联动48个全球伙伴城市、84家国际商协会，常态化开展跨境供需对接、国际论坛、企业出海训练营等品牌活动，累计举办300余场国际交流活动，促成超30亿美元海外订单落地。立足北京，服务中国，走向全球，一座座连接北京方案与全球城市的桥梁正不断架起。
1: 今年服贸会迎来全新亮点，展会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同步推出专属推介路演区，企业争相展示硬核出海案例，专业服务平台精准提供支撑，穿梭期间处处能够感受到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蓬勃活力。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访，请听报道。
3: 今年的9大专题展中，有4个专题展都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在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展中，北京盖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整套中国鹰眼赛事判罚系统格外吸睛。他们打破了海外技术的长期垄断，成为体育科技服务出海的亮眼名片。公司综合部经理吴国宇说：“
4: 像我们乒乓球服务的是 WTT 赛事，还有这个斯诺克是我们指定的供应商，台球系统也通过了相关的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端的这个认证。”结果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扎根海外赛场，全程负责系统部署、赛事运维保障。
4: 我们也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出口会有一些授权，这项技术能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比较少，好多的国外的客户也会主动来找到我们。
3: 体育科技硬核出海，职业教育标准出海也不甘示弱。在8号馆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成果备受关注。学院副院长史运涛介绍，作为国内职教出海的先行者，过去10年他们将工业汉语、采矿、机电、焊接等特色课程与专业标准成功纳入了赞比亚的国民教育体系，让中国职教标准落地海外。
5: 南非大概分3批要派到我们学校交流，第一批呢，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标准、教育的标准，都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国企业比亚迪联合开发，都到了比亚迪在南非的 4S 店就业。那么第二批学无人机，还有第三批呢，将要来的是人工智能。
3: 此外，今年首钢园2号馆还全新打造了出海服务路演区，41场专业 业路演，精准聚焦企业出海的痛点难点，以各类专业服务为企业全程护航。一场路演刚刚结束，北京知识产权中心管理处处长李春玲非常振奋地告诉记者，
6: 截止到去年的年底，最核心的专利这个代理国北京有1200余家，我们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去做支撑的，无论是在哪儿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0: 在今年服贸会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专题展上，多款供暖领域创新技术集中亮相，同时不少企业借服贸会开展海外洽商，工程咨询等建筑服务贸易出海迎来广阔发展前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7: 这是我们的一个参数设置界面，您可以看到主要是要求一个弱碱性的，另外就是这个硬度。
8: 这是一台服务于供暖的水质监测设备，由热力服务的一线员工自主研发而成，它能够实时监测热力管网中水的硬度和 pH 值，规避人工监测的误差和不稳定性。首开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西罗源分公司工作人员李想介绍说，9月底这个设备将在全市40多处锅炉房上岗，
7: 每12个小时检测一次，自主采集管网水质，自主检测。如果这个水质它的 pH 值或者硬度超过了我们这儿容许的范围，它就会自动告警，自动告警信息就会同步推送到运维人员。
8: 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也同样关注热力供暖，他们的研发重点是如何在不开挖路面的前提下对热力管网进行修复和加固。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管网所副所长王光明介绍说，热力管网是钢制的，在各类市政管网修复中一直是难度最高的，世界范围内没有同类型产品，也没有相应标准可借鉴。今年他们将在大兴区试点一种弹性高温树脂，
9: 我们开发一种高温材料体，能到140度既能一些修复，机器人进行喷涂的，喷2毫米就起到防腐作用，5毫米起到半结构加固，8毫米起到结构加固。
8: 在服贸会上，不少展台除了展示新技术新应用之外，也都进行了一系列出海的洽商。北京建工集团和毛里求斯、巴巴多斯在展会上签署合作意向书。北京建工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董文静告诉记者，仅2024到2025年，公司就有61个海外项目落地，包括英国、以色列、沙特、坦桑尼亚等国，合作方式也不再是只负责施工，
10: 连设计、采购、再建设，还要协助业主去做融资。所以从合同类型和接触的项目的模式上，可能会比以前要参与的更深入一些。我们也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的建筑技术带到国外去，比如说我们在直布罗陀也是用了中级的模块化的建筑去建一个养老院。
8: 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我国的工程建设出海已非常成熟，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同样拥有非常好的前景。
11: 工程咨询这个板块是非常适合服务贸易出海，今年在这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琢磨，让我们中国的非常好的这些设计机构，包括这个其他的咨询机构，在出海上面能够大踏步的走出去，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市长殷勇昨天会见美国标普全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蒂纳章。殷勇说，北京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推动金融业开放发展。北京拥有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和产业生态，正在着力打造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标普全球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希望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标普全球充分发挥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作用，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来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马蒂娜表示，标普全球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深化绿色经济、科技创新、证券交易等方面务实合作，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6次会议，听取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监司委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提高审判效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1: 新闻广播记者黄云婷报道，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北京正在持续增强服务消费优质供给，会上正式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需求提出6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全方位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与此同时，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也在服贸会2026年电子商务大会主论坛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7大板块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北京服务消费新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介绍，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7号9号馆举办。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集中展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最新成果。本次展会线下汇聚413家参展单位，包含49家外资机构、84家行业龙头企业，覆盖文旅全产业链。7号馆设置传统文化、文化新质生产力等4大板块，9号馆主打沉浸式融合消费场景。展会深度活化首都古都文脉，深挖中轴线、非遗、文博馆藏特色资源，东城复刻隆福寺市集，海淀打造圆明园 XR 游园，西城呈现烂漫胡同特色场景，各区带来非遗活态展演，让传统文化告别静态陈列，变身可体验、可互动的新潮文旅内容，持续释放古都文化新魅力。
1: 智慧充电桩可以边充电边诊断电池健康，小程序一键搞定供暖报修咨询，智能路灯实现按需照明与应急保障。在今年服贸会首钢园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20多家参展单位带来多款城市运维黑科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2: 社区是没问题吧？这玩意儿
13: 在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一款专为电动自行车打造的立式充电桩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北京全来电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杰介绍，这是国内首款可快速检测电动自行车电池状态的智能设备。这台充电桩可以实时分析电池监测数据，精准匹配差异化充电策略。
14: 老百姓用这个装置进行充电的时候，它会先进行电池的健康评估，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对于那些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对于那种判定是红色的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这台设备目前已经在丰台、亦庄、通州进行试点，接下来还要跟很多车企进行联调，最后会大规模的投放。
13: 供暖是冬季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季，北京将推出供热管家和精暖小程序，全方位升级供暖服务。
15: 数字的供热管家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疑问，解决老百姓的诉求。一种是在我们的供热展厅一个数字人，另外一个在接老百姓电话的时候 AI 的接线员，精暖的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实现北京市的供热报修。您只要打开小程序报哪个小区不热，我们基本上就能给你链接到相应的这种公司，不用您再去记其他的电话了。
13: 城市照明领域的数字创新成果同样亮眼， 点，杭州一家企业带来的 AI 智能路灯系统能实时采集路灯运行数据，完成设备自检，同时通过灯具摄像头实时捕捉城市道路人流车流等数据，通过后台分析运算，为城市照明精细化、节能化、安全化管理提供全新方案。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16: 他首先可以介绍人工巡检，多跑一次。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它替换以后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13: 目前，这款评级两用的智能应急路灯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应用，相关企业也已经和北京相关部门对接，有望逐步落地首都城市照明更新工程。
0: 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近日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7: 首场宣讲中，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攻关故事，其团队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方案，4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18: 火箭回收对于航天领域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
17: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红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19: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她是一位女性，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旗帜的存在吧。
17: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灵巧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20: 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现在我在学院其实是在这个软件智能研究所研究这种 AI 如何应用在工业制造当中，他们如何面对大型复杂软件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其实是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和这种实际场景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长期的一个

0: 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6%转为上涨中，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7%。
1: 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昨天在昌平区举办，集中销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市级单位及各区近期查处罚没的肉类、白酒、食品、调味品、服装鞋帽、箱包、饰品、洗护用品、汽车配件、饲料、种子等55个品种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超1000万元。
0: 2026年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收洽谈会将于9月18号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学院路校区举办，汇聚3地100多家高校、国家实验室、高新技术企业等用人单位，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氢能储能等重点产业，提供400多个优质岗位，计划招收博士后及科研人才1400多人。
1: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十一周年活动昨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金色大厅举办，赛事会徽金月、吉祥物金雁正式对外发布，赛事倒计时装置同步点亮，标志赛事全面进入筹办冲刺阶段。本届世锦赛定于明年9月10号到19号在鸟巢举行，这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世界田径顶级盛会。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1400元的体外 OK 镜为何会让孩子视力急剧恶化？
4: 孩子现在眼科院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锥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连1.0都恢复不到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体外 OK 镜能矫正近视，让眼轴回缩，一款售价上千元的护眼仪让北京市民刘先生给孩子买回了家。可不到2年时间，孩子的视力非但没好转，反而从最初的50度散光发展成600度高度不规则散光，确诊圆锥角膜，不得不接受角膜手术。所谓的护眼神器怎么反而伤了眼？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5: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11月，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说上课看不清黑板，他带着孩子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检查。
4: 2024年应该是11月份吧，孩子那个上课说看不清了，带着他上了那个中医院的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说近视，还有一个50度的散光，配的眼镜的那种，也是在中医院配的。
5: 配完眼镜后，刘先生听说学生家里在用护眼仪，在购物网站上他找到了这款中医磨木护眼仪，
4: 找到了一个它叫外用 OK 镜，有各种专利，挺好的，也没有细想，因为觉得买个好的呗，当时也有那种300-400的，就买了个1400-1500的。
5: 刘先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孩子开始频繁使用这款护眼仪，每周至少用5到6次，使用过程中第一台坏了返修，刘先生又买了第二台。
4: 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用，就说这个能把这个眼睛疲劳啊开始调整了，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看了半天那个评价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在用，孩子用的也挺好。
5: 今年中考结束，刘先生想着上高中前给孩子复查一下视力，这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4: 就在那个中医院眼科医院去检查的，检查到中途直接就显示说散光600度，然后又测了一次，还是600度，人家检查的医师都不敢相信，就把所有的检查都暂停了，说这个。

0: 眼睛已经变薄了，正常的人的眼睛是540-550 μm，孩子现在眼科验检上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对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
1: 为了阻止孩子视力继续恶化，上周刘先生的儿子接受了角膜交联手术。
0: 做完手术第二天，那个疼剧烈疼，都吃了止疼片都疼得直眼泪。把眼角膜的上皮要取掉，重新处理，看着确实是那种哎，做父母的确实那种心疼。
1: 记者调查了解到，众医膜目护眼仪由天津友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带着对产品功效的疑问，记者多次拨打天津友达科技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记者又就产品疗效向众医官方客服咨询，客服人员表示该产品能减缓度数加深速度和缓解眼部疲劳，同时表示产品效果因人而异，需坚持良好用眼习惯，如对疗效不满意，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记者发现，这款众医膜目护眼仪在京东、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都有店铺在售。随后，记者拨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没有医疗资质的产品是否可以宣传医疗功效，客服并没有正面回应。
2: 就是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问他的那个授权的那个客服，然后他要告诉您啊，这个我们是保证什么的，您把这些凭证都截图。
1: 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3: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平角膜，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1: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3: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这个角膜本身就是生活力学不好的话，就容易有进展成这个圆锥角膜。它其实圆锥角膜呢，它是有一些这种遗传的这种性质的，所以有好多孩子他可能潜在携带的这种风险。然后但是就像机械按压呀，包括我们平时那个揉眼的那个习惯，它都属于这个机械外力，就容易提前的把它诱发出来。
1: 对于刘先生孩子的情况，康医生特别提示，
3: 但是他原先是什么样，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法判断，可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如果他之前就有特别大的这种散光的话，一般就是不建议戴 OK 镜了。
1: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药监部门会根据属地原则进行调查处理。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数据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
7: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赵泉营镇中德产业园外围标准厂房项目多规合一会商议件获批，项目位于赵泉营镇爆房村北，总建设用地面积约2.91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1.67万平方米，预计今年10月开工，2027年7月竣工。位于赵泉营镇的中德产业园北区是镇域产业发展核心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医药健康、智能制造装备三大主导产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德资及关联企业超120家，带动600余家专精特新企业和近1000家中小企业联合创新。随着企业持续扩容，产业外溢需求日益凸显，中都物流、思林机器人、科静源等高科技企业均急需扩充研发和生产空间，部分医药健康企业入驻需求也难以满足。为此，赵泉营镇通过集中建设区外预留的集体产业用地，承接产业园外溢项目，补充产业链条，本项目正是其中重要一环。根据规划，该项目将作为中德产业园产业链的重要配套和外围产业承载基地，重点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项目拟引入北京中科宏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依托北京科技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高端金属粉末及增材制造等装备研发生产。经济效益方面，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50个就业岗位，优先吸纳爆房村及周边村民，促进农民增收。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将有效延伸中德产业园产业链，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生产力布局，降低制造业用地成本，同时盘活集体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环境效益方面，项目严格落实海绵城市理念，园区内铺设透水砖，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建筑严格执行国家节能标准，助力碳减排，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项目建成后，将与中德产业园形成紧密的产业协同效应，既为头部企业扩容提供空间支撑，也为赵泉营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实现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记者王玲玲报道，不用赶场进城，也不用花钱买票，一方舞台搭在社区广场，一声锣鼓响在村头巷尾，这个秋天好戏陆续在顺义的村庄社区开演。8月底，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启动2026年顺义区基层公益演出，442场演出陆续走进全区各村社区，把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小品、歌舞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在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活动中心，北京市曲艺团带来的综艺专场演出准时开演，居民们早早来到现场，大人孩子齐聚一堂，舞台之上歌曲演唱优美婉转，相声快板包袱不断，演员妙语连珠，引得台下笑声阵阵，不少居民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活动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对于不少居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成为邻里之间相聚交流的一种新方式。南法信镇南眷村文化广场锣鼓铿锵，经典戏曲《穆桂英挂帅》精彩上演。 演员身着华美戏服，扮相精致考究，唱念做打功夫十足，高亢婉转的唱腔，利落的身段，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英姿飒爽演绎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一旦唱罢，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对于村民来说，这些传统剧目并不陌生，而大家对这些剧目却总有新的期待。南眷村村民李泽明表示，我们村里不少人都喜欢听戏，平时很少能现场观看这种专业演出，现在戏班子来到村里，在家门口就能看，特别好。不同形式的文艺演出共同丰富着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好看是群众对公益演出最直观的感受，专业则是此次基层公益演出的另一大特点。今年顺区精选30支优质专业文艺团队参与演出，围绕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需求，送出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传统戏曲，以及歌曲、舞蹈、相声、小品、儿童木偶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既有经典韵味，也有轻松活泼的舞台表达。一场演出是文化的相遇，也是生活的相聚，让喜欢戏曲的人过足戏瘾，让爱听相声的人笑个痛快，也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舞台艺术的魅力。好戏就在身边，文化就在身边，这份来自顺义的文化温度也正在一场场公益演出中被更多人看到、听到、感受到。一个村民，一个故事。记者刘佳琪报道。村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传承，顺义拥有上千年的历史，无数的传说故事流传在潮白河畔，记录着顺义村庄的变迁，蕴含着同宗同源的精神凝聚。顺义融媒推出一个村民一个故事系列报道，本期走进顺义区北石槽镇下溪市村。村庄档案：地理位置顺义城区西北，所处镇域北石槽镇，城村时间元代。相传在元代，下溪市村便有人在此定居，那时这里荒草丛生，人烟稀少，住在本地的人们便称这里为百草村。随着时间推移，村民们因地制宜养起了牲口，百草村有了新名字，牲个庄，是牲口庄的谐音，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村庄以养殖业为主的特色。随着养殖业的发展与繁荣，牲个庄逐渐成为这一带最早的牲口交易市场。说到村民的最终演变，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邻村县上溪市村被命名为拴马庄，大家笑谈说这是把牲个庄的马拴在了邻村的庄上，有牵制牲个庄的意思。为此，村庄重新命名为下溪市，它有着夕阳西下，集市过后人们满载而归，落日的余晖笼罩着这个热闹繁华的小村集市的寓意。短短三个字描绘出当时村内繁华和谐温馨的景象，饱含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下溪市村位于北石槽镇西侧，距离顺义城区约25公里，南临金密引水渠，村域面积4669亩。走进下溪市村，映入眼帘的是优美整洁的环境，村内道路平坦宽阔，公园设施建设完善，既有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健身器材，也有充满童趣的儿童游乐设施。古朴的凉亭、蜿蜒的小径保留着村庄的自然风貌。村史馆于2020年建成，建筑面积90平方米，是下溪市村的文化名片。馆内分为三个部分，共12个单元，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影像等形式，展示了下溪市村史、村情、村貌及发展现状。100余件老物件在此展出，每一件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这里不仅是村民们追寻往昔记忆、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游客了解村庄历史的重要窗口，更是展示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平台。下溪市村的好风气远近闻名，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幸福晚年驿站活动共建共享，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家园。绘画、戏曲、手工等各类文娱活动精彩纷呈，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义务理发、义诊等志愿服务项目也在村内常态化开展。半夕阳助老志愿服务队更是用实际行动温暖着村内每一位老人的心。 志愿者们定期上门看望老人，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采购生活用品，陪老人聊天解闷，让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关爱与温暖，村民们的生活幸福又惬意。来自北京

0: 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 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
18: 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佟林赶紧把军医给请来，那钦差大人身边能离得开大夫，请来四位，到这一检查眼睛，一会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扒个眼皮一看，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挂满了血线，而且提鼻子闻了一闻，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师爷书童也不例外，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把年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背，牙关紧咬，哎呀，痛死我也。都力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滴的。您别忘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平常咱们说话得来嘞，可碰了你的眼珠子，开玩笑说这话，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就像眼珠一样，这个眼睛碰我的能不疼吗？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儿了，瞪眼儿没辙呀。二家一看，海川呐，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佟林仔细再看看纸条，要知内情，请问师铎师金生。看来有门，大概师铎了解内情啊。佟林深知师铎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老侠客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善使一口孟老宝刀，36路尽命连环刀，压盖武林，颇有名气呀、啊。子是闻名，没见过面。李元给提醒了海川呐、啊，现在只有请师铎师老侠客了。您这纸条上这么说的吗？这是有病乱投医。上哪儿请师老侠客去？这仨侠客知道，石金生就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这会儿天也亮了，大家着急啊，准备了几匹快马，由李元引路，把家里的事情交给穿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佟林都交代好了，然后出离本地是直奔石家坨，那马跟飞一样，60里地仅跑了2个时辰就到了。 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等进了村子以后，街上的人一瞅，这干嘛呢？